0: 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
1: 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堤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0: 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
1: 来看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9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
1: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4: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正式拉开帷幕。
1: 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共约700人参会。
3: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了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今年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

0: 百位企业代表参加。
1: So as long as our customers are growing in China, we're going to be investing with them. So the, right now, the prognosis is more investment in these tha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is year.
0: APEC 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今年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实现合作共赢。
2: 日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3: 2026年服贸会期间将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本次服贸会由挪威担任主宾国，旨在进一步深化中挪经贸合作，推动双边服务企业精准匹配与项目落地。此次服贸会还将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全面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在论坛方面，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目前已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
4: 截止到目前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以国家或总部的名义呢来设展办会。我们将以更优质的服务促进中外需求的精准对接，促进成果的最终落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5: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8: 据伊朗。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1: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来看专家分析。
2: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1: 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音乐厅举行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
1: 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21号晚，可容纳约800名观众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德黑兰交响乐团为观众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伊朗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4: به نظر من هنر یه ابزار خیلی خوبیه برای گذر از لحظات سخ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به آدم یادآوری میکنه که زندگی با تمام اون فراز و نشیبایی که داره، با تمام ناپایداریایی که داره هنوز زیباست。
5: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许多文化娱乐产业的相关活动就受到局势的影响而暂停举办。而本场音乐会是伊朗自战争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批音乐会之一，同时也是伊朗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社会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现场的观众表示，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真正结束，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平的状态。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

0: 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1: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2: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In July, August.
3: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洛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已经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3: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乙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乙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 问智慧的巅峰，以问

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常驻领事馆隶属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体系。2026年1月，美国宣布将格陵兰岛领事馆从港口附近的一栋房屋迁至市中心的一栋新建高层建筑内，面积达3000平方米左右，并大幅提升了安全级别。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3: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务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质押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官方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

0: 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
2: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2027年将回升至 1.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 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3: 当地时间21号，在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
2: 近日，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约旦首都安曼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在此之前，也门政府代表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约旦政府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约旦首都安曼进行了长达14周的谈判。这一成果被认为是也门冲突双方在战俘人道主义问题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进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负责此次交换行动的后勤工作，交换预计于今年7月10号进行。
4: والتأكد أنه لم يبقى هناك أي أسير داخل السجون أيضا تحضيرات من قبلنا للاستعداد لاستقبال أسرانا هذه تحتاج إلى وقت。
2: 冲突双方曾于2022年4月2号宣布停火，虽然停火协议后来未获延长，但双方仍保持克制，基本维持了停火状态，并继续推进人道主义议题。双方原计划进一步推动结束战争，宣布永久停火，并开启严肃和平谈判。然而，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以伊冲突等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均导致也门危机的最终解决再次受阻。
1: 当地时间21号，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继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当天审议并通过了本届大会费用分摊安排。中方代表在会上敦促美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缔约国义务。
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相关费用分摊表根据各缔约国实际参会情况制定，并提请会议通过。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各缔约国应按时足额缴纳审议大会相关会费。
5: 中方认为，缔约国应该按时足额缴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及相关会议的费用。我们赞赏所有已经完成缴纳义务的缔约国。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按照现行的分摊比例，尽快补缴本次审议大会应缴但未缴的42万美元，切实履行缔约国的财政义务。
2: 会议通过了本次大会费用分摊表。杜雄岳表示，

0: 将于次日继续就相关味觉问题进行审议。
1: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

0: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Und nach Jahren sind chinesische Investitionsprojekte mit 228 an der Zahl wieder sehr stark in der Statistik vertreten, sogar auf Platz 1.
1: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方面表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活动持续扩展，进一步彰显了其投资布局的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与未来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将生产和研发进一步整合至其德国业务体系中，反映出中国企业正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和全球拓展步伐。
2: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3: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4: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5: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6: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8: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第一时间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行第一时间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及金融服务各项工作。
5: 截至5月20号，已安全高效完成2000万元抗震救灾应急专项资金紧急拨付，全力支持柳州市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对发行库开展安全排查，确认发行库稳定运行，调拨通道畅通，及时为金融机构办理现金存取业务、现金调拨出库，确保震区现金供应充足，调运高效，足额保障灾区现金供应。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行还加强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监测，并针对震区群众挂失、开卡、取现、转账等紧急金融需求，指导辖内银行开通绿色通道，优化业务流程，实行特事特办、即事即办。
2: 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震中太阳村镇一处民房墙体倒塌，2名村民被困。
8: 危急时刻，周边的邻居不顾余震危险，立刻进行救援。
9: 还有眼泪，
10: 人生出来，
9: 眼泪出来，眼睛出来，眼泪。
5: 突如其来的地震造成太阳村镇的一处民房墙体垮塌，租住在附近的一家企业员工岑春优、郭桂海、唐明和黄宪建4人听说有人被困，就赶紧前往救援。
11: 那我们几个也当时也害怕，但是也说过去看一下，这个不管是谁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吧。
5: 原来住在屋内的一对夫妇被垮塌的墙体挤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中，一块墙板挡住出口无法脱身，余震持续，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此时已有

0: 村民在营救。见此情况，岑春幽就让同来的郭家海和黄宪建顶住倾斜的墙体，自己和同伴唐明以及前期到来的村民一起用力推开挡住出口的墙板。
1: 他们就从前面，我就跟我们的黄工啊，就扶着那个房子啊，他们就进去推推那个板墙，把它推起来嘛。
0: 在大家的努力下，被困的两名村民终于被成功救出。
2: 还有哪个？
3: 三个，拜个。
2: 怎么样？等一下，等一下。
3: 要啊！
2: 还有哪个？
4: 没有了吗？
2: 还有哪个？
3: 没有。
0: 两名村民获救后，大家联系了120急救车，将两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救治。
5: 因为很有意义，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意义，觉得也比较自豪吧。
6: 大灾无情，人间有情。同时，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如今 AI 大模型加速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但 AI 编造内容的幻觉问题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催生侵权纠纷，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信息风险。
9: 为何人工智能总会理直气壮地编造内容？普通用户又该如何规避 AI 误导？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0: AI 幻觉其实是模型机制必然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揭示一个核心真相， AI 娓娓道来的背后，本质上是从海量文本里学习词语句子之间的统计关联，再根据上下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打个比方，小朋友们认识苹果是看见、摸到、尝到、记住，从而形成真实世界的概念。而 AI 呢，它认识苹果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统计词语贡献概率。它会从海量的文本里面学到，苹果常常和红、甜、脆等词语一起出现，于是就能够流畅地说出红苹果口感甜脆。它不是懂，它只是说得像懂。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你的问题过于冷门、专业或者涉及很多的细节时，模型在训练语料里面缺乏足够的案例，它就很难算出可靠的概率，就容易编造内容，这就是幻觉的根源。破解 AI 幻觉，行业主流方案是检索增强生成，让 AI 回答问题前先检索权威资料，就好像是把闭卷考试变成开卷考试，可以大幅降低编造谎言的概率。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是让 AI 自己炒一炒，炒出真相。清华大学等单位提出来的多智能体辩论框架，相当于是让三个 AI 共同讨论问题，相互质疑，交叉验证，筛选出最可靠的结论。对于咱们普通使用者，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巧问，有针对性的提问，给 AI 明确范围限制要求，减少它自由发挥；二是要善查，关键信息必须核对，还可以多模型交叉验证。AI 或许永远无法做到100%没有幻觉，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尊重事实。
8: 山地、冰雪、骑行，如今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也为相关的热门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就提出，到2030年，全国将建设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首批49个目的地被纳入建设名单。什么是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调研。
11: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我身后呢，世界级的赛道变身户外障碍挑战赛场。3000多名参赛选手呢，今天汇聚在这里，比拼耐力，磨练意志。
12: 因为我们是从2019年就开始在延庆做比赛了，它有非常好的场地条件，配套是非常完善的，它周边的这个医疗和志愿者的这些非常好。
13: 延庆区冰雪四季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在建区域，主要围绕小海坨山、玉柱山和世园公园。其中，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依托风景秀丽的小海坨山打造场馆群，包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冬奥村。在这里，记者看到奥运遗产持续焕发活力，四季有赛事，人人可参与。
14: 不断丰富园区的四季产品，山地细分中心成功转型成为了中国篮协 K8 标准的训练基地。在今年的非雪季运营周期当中，我们预计推出20余个户外的娱乐项目，以户外运动、亲子娱乐、生态研学、奥运文化为

0: 主题。
1: 园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有两条雪车雪橇奥运标准赛道，每年仍承办着雪车世界杯等顶级赛事，也为许多国家的运动队提供助训服务。非训练期间，这里也是人气不减。
0: 那大家看的这个就是按照标准的竞赛级四人制雪车来打造的一款适合大众去乘坐和体验的雪车，它叫雷霆雪车。那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大家就可以乘坐这样的雪车来体验一把在竞赛级的赛道上面去驰骋的乐趣。
1: 如今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不仅继续举办大型赛事，也已成为当地围绕小海坨山打造的户外运动聚集地。
2: 除了冬奥场馆，北京延庆还有玉渡山、世园公园等丰富的山野户外空间，共同构成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多元场景。
3: 当地正着力打造冰雪、山地、水上等综合户外运动场景，而坚持生态优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玉渡山是延庆区冰雪四季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在建区域之一，这个月高山草甸上的露营季拉开序幕。
4: 我觉得这儿的空气新鲜，环境美丽，让人心旷神怡。
1: 户外运动的核心魅力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清澈的溪水、清新的空气、秀丽的群山、茂密的草甸，将户外运动场景融入在这样的天然赛场，保护生态是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在玉渡山呢，能够看到维护高山草甸是这里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精心呵护的草甸呢，也让各种户外运动爱好者能够在这里安心扎上营地，然后轻装上阵。
5: 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呢，是两山理论在我们体育场景下的一个应用。我们觉得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真的把这样的一些自然资源和我们体育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1: 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要求在建区域将运动场景从单一营地拓展为综合性的户外运动聚集地，仅玉渡山点位，运动爱好者就有很多种选择。
6: 像咱们高山草甸这边的户外活动有飞盘、风筝，现在有特别流行的那个弓防箭。
0: 沿着这条小溪一路向前，我们就能够从玉渡山抵达龙庆峡，那它也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户外运动线路。我们在这条线路上呢，就能够一站式的解锁溯溪、登山、攀岩等多元化的户外运动场景。
7: 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看到水上有游船，冬天呢，我们这个湖面呢嘛，可以变成一个天然的冰场，很多的这个竞赛项目，匹克球、冰球、冰浮。五月份这个季节，既能看见夏天郁郁葱葱的树木，还能看见我们冬季所留下来的这个冰瀑，它是一个攀冰的项目。
2: 根据规划，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不仅是户外运动聚集地和自然资源转化地，也应是体育服务引领地和户外运动产业聚集地。
3: 在北京延庆，综合多元的赛事体系，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也汇聚了一批体育人才，充满活力的运动文化正逐步形成。
1: 世园公园是在建的延庆区冰雪四季户外运动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邻延庆城区。在这里采访时，记者发现，公园除了升级水上运动的相关场景，也围绕城市居民运动的日常需求，配备了足球场、匹克球场、羽毛球场、智慧跑道等运动设施。
4: 这以前就是我们训练的湖面，我以前是练赛艇专业的，现在常态化开展的就有自行车系列赛、斯巴达系列赛、铁人三项、徒步、夜跑等各种赛事。这个工作就是我热爱喜欢的工作。
1: 像姚梦瑶这样从运动员转型从事赛事运行、体育培训等各类体育服务工作的青年人在延庆还有很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专业技能，更是对体育的执着与热爱。如今在延庆城区有健身、儿童运动、足球、篮球等户外运动场地近40个，跑步、骑行绿道长度达190公里。从专业运动员到普通市民，从青少年到儿童，运动正成为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赛事体系是核心评判标准之一，建设点位需构建群众性活动加全国性精品加国际性赛事的三层赛事结构。目前在延庆，从引进赛事到自主培育赛事，体育产业的全链条也在一场场赛事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8: 我们打造了一个四级的赛事体系，充分利用冬奥的场馆，引进了国际的这个顶级赛事。在国家级赛事层面呢，我们承接了全国轮滑锦标赛、中国小篮球全国总决赛，同时呢，我们也打造这个京津冀协同的赛事，打造了春骑行、夏水上、秋徒步、 冬冰雪的全季户外场景。
5: 高士兰户外运动目的地呢，在我们看来就不仅仅是有山有水有风光，有户外运动的基础的设

0: 适合条件，很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当中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设施，也有非常安全的运动环境，还要有非常多样化的运动选择，要有相应的活动赛事和组织服务的人。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2: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
3: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疏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1: 福建东山海域珊瑚群落调查研究最近取得了新的进展。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日前公布，在该海域珊瑚群落中首次发现一个造礁石珊瑚的中国新纪录种，为佩罗尼同星珊瑚。
2: 此外，还同步新增5个省级新纪录种。该发现将东山海域最新纪录的造礁石珊瑚物种名录由原来的7科8属8种扩展至8科12属13种，为一系列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昨天起，新疆阿河公路调整通行模式，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其中，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每日7:30至10:30放行，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日15:00至18: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通常进入到小满时节之后，在南方地区，华南前汛期也是进入到鼎盛时段。那这个时候又处在端午节前后，降水导致江河水位的上升。那这个时候的降水啊，又被称为龙舟水。昨天华南的龙舟水表现就非常的激烈，广西、广东多地是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会有一个变化，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也是推进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华南这一带地区接下来几天的降水会有所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降水的范围上还是比较的广泛，从内蒙古一直到华南都会有降水。来关注其中大到暴雨的区域，像是内蒙古、还有天津、河北、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南方，像是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后天的情况，像明天在陕西、河南、还有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后天的时候呢，在河南以及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也会有强降雨，以上地区要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长春小雨，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榆林多云，10到25度，青川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南充小雨，23到30度，宜宾小雨，24到31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

晋城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阵雨转晴，17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0到25度。鹤壁小雨转阴，16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泉州小雨转阴，26到29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嘉宾们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等议题展开研讨和磋商。10点新闻直播间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有关本次会议的最新报道。今天上午10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发布会上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将就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媒体关注哪些问题？现在距离发布会呢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已经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杨礼天。礼天，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第4届链博会呢将在6月22号在北京开幕，那今天正好是倒计时的1个月时间，现在这个展会的筹备情况，今年会有哪些最新的亮点和特点呢？一会儿将会在我所在的这个发布厅呢进行逐一的揭晓。那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了。非常荣幸的是，这3届我都参与报道了。在我个人看来呢，最大的感受就是链博会的这个含金量和它的落地成效是一年比一年更强了。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啊，就是链博会前3届累计的这个合作的签约金额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另外呢，前3届的这个观展和参展的人数已经从150,000人现在达到了21万人。最重要的就是世界500强和全球的这些行业的领头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参展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5%。那可以说，一大批创新的成果是通过链博会走进的市场，进入了场景。那今年有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年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想必这也是全球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了。那究竟在这个专区，我们会看到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什么样的一个生态？有哪些全球知名的企业将会报名参展？另外，他们会带来哪些最新的科技在这个专区里面首发、首展、首秀呢？那这个就是媒体现在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了。那另外就是经过3年的累积和沉淀哈，我想说链博会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都非常重要的合作的高效的这么一个对接平台。那今年这个资源，这个平台将会怎么升级呢？也就是说，在链博会的现场将会发布哪些最新的创新机制和举措，来帮助和服务这些场内外、国内外的企业高效的对接，找到朋友呢？那这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那我想一会儿10点钟，随着这个发布会的进行，以上这些媒体关注的话题也会被逐一的解答，我们也会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最新的消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芷倩。
0: 今年的链博会非常令人期待哈，我们也共同守候稍后发布会的召开。谢谢礼天的介绍。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京兑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

0: 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上午，生态环境部将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各地也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新闻频道将及时关注最新发布，并带来详细报道。今天，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对外发布。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那么，什么是生态补偿？方案又提出了哪些新举措？新闻直播间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随着最后的盾构掘进完成，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将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10点新闻直播间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报道。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北约外长会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聚焦国际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

0: 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当地时间21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音乐厅举行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0: 21号晚，可容纳约800名观众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德黑兰交响乐团为观众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伊朗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3: در ایران همیشه شاخص بوده و در بحران‌ها و جنگ‌ها هم هنر یکی از ابزار جدی تاب‌آوری، امیدبخشی و انسجام اجتماعی است. هنر غنی ایرانی در ایام جنگ در کنار مردم، در کنار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حضور جدی داشت.
4: به نظر من هنر یه ابزار خیلی خوبیه برای گذر از لحظات سخت. یعنی اینکه به آدم یادآوری میکنه که زندگی با تمام اون فراز و نشیبایی که داره، با تمام ناپایداریایی که داره هنوز زیباست.
5: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许多文化娱乐产业的相关活动就受到局势的影响而暂停举办。而本场音乐会是伊朗自战争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批音乐会之一，同时也是伊朗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社会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现场的观众表示，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真正结束，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平的状态。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二十一。

0: 一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1: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停火尚未带来和平，袭击和伤亡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和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在人道问题上，中方敦促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并切实保障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对于加沙地带的战后安排，中方指出，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同时，以色列应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3: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东部、云南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从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3: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
2: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啊，这个开展救援。
2: 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1: 5月18号以来，湖南省怀化市多地遭遇持续降雨，会同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目前，会同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5100人。
2: 昨天中午，记者在怀化市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的一处安置点看到，村干部和志愿者们正忙着为转移群众分发午餐。
5: 在这里就很放心的，现在有肉吃的。有吃的，有水饭吃，有菜吃，有水喝，全部被的干干净净的。
2: 为了保障好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当地政府紧急调拨了大米、食用油、蔬菜、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统一为大家供应1日3餐。同时，安置点内还设立了临时医疗点，配备了医生和常用药品，为群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6: 主要处理一些感冒、发热、胃肠不适，如果有病情严重的，我们会联系县医院进行转诊。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安置点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好群众的吃住衣等基本需求，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

0: 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三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2: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较强雨带在我省的中部、北部地区是有一个南北的一个摆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单点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减弱，以阵雨为主。
1: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0: 再来看广西的情况，昨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强降雨天气持续，北仑河水位上涨。昨天15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44米，随后水位逐渐回落。昨天16点，当地降雨暂时停止。截至21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水位降至5.43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气象部门提醒，截至昨天，东兴市已连续6天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土壤饱和度高，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昨天当地再次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在平安镇大岭村、陶马坪村等地，部分河流水位出现短时迅速上涨。当地组织人员在危险河段设置警示牌，拉设警戒线，提醒群众远离河道周边。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严加防范，群众出行不要靠近河道或冒险涉水。广东省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此轮强降雨的影响。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累计提前转移23008人。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天21点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我国多地遭受强降雨影响，那么未来降水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3: 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向北抬升的趋势，它会推动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那未来几天华南降水会减弱，但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主阵地，尤其是明后天。我们先来看明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这带有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这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那放眼整个的5月的下旬，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尤其是这片区域在长江沿线多地的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5: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6: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

0: 緊急事態条項も、ま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まあ、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4: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六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5: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3: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

0: 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常驻领事馆隶属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体系。2026年1月，美国宣布将格陵兰岛领事馆从港口附近的一栋房屋迁至市中心一栋新建的高层建筑内，面积达3000平方米左右，并大幅提升了安全级别。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当前仍急需更多资金，以继续向苏丹数百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那什么是生态补偿？文件提出了哪些新举措？我们来看解读。
2: 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

例性制度安排。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

0: 治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充分利用对口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制，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合理确定生态管护岗位规模、人均管护面积和补贴标准。
1: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提出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最近在江苏常州溧阳市，溧阳一号公路沿线花卉盛放，这条旅游风景道串联了天目湖、南山竹海等220多个乡村旅游点，吸引了大批自驾骑行游客前来打卡。沿着公路去旅行，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车行其中一步一景的好风光。
3: 溧阳一号公路全长365公里，包括外环、内环和联络线，是江苏省首批旅游风景道。沿着这条道路自驾或骑行，可以把溧阳市的大部分美景一网打尽。如果您时间有限，最精华的北山片区瓦屋山路段一定不能错过。这段路依山起伏，蜿蜒向前，一路走一路拍，繁花烂漫，青山苍翠，连片茶田竹海更让人豁然开朗，满目清新。
4: 沿途的话就是两侧它都有那个小黄花，就像进入到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可以在花园里面开车，然后各种看到各种风景，然后像五颜六色的花，心里面都会非常的开心。
5: 我从天宁，常州天宁市中心过来的。这边的话就是路比较好，然后风景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经常会过来骑行。
6: 在这边每次骑行大概骑行多久呢？
7: 骑2个小时。
6: 那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地方骑行呢？
7: 因为这个地方风景好。
3: 溧阳一号公路以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为标志，公路全线划分四大特色打卡路段，串联起全市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田园乡村、220余个乡村旅游点位以及多处山水生态景区。全线365公里中有310公里打造了特色花带，大部分花期都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至秋天。
8: 有花的310公里中有70%淡化经济菊和美绿箭草，它们花期长，可以从五月初开到9月底，它们繁殖和生存能力强，冬天可以带绿叶过冬，景观效果好。
3: 为了让游客们安全有序地沿着公路赏美景，沿途各景点设置了专属停车区域，节假日时交警志愿者会在沿路进行引导，趁着花期正好，不妨来溧阳一号公路开启一场满目街景的自驾或骑行之旅吧。
1: 旅游公路极具人气，自然风光带动了客流，依托溧阳一号公路，沿线的乡镇大力发展乡村游，助力乡村振兴。
3: 上兴镇位于溧阳市西北部，溧阳一号公路贯穿其境内，依托旅游公路，当地在主干道两侧持续打造自然和人文景观，形成独特的乡村景致。
9: 我们借着天然地势栽种各色花草，自然而然形成了鲜花环绕田间、点缀茶山的景象。同时，我们还在民宿、农庄、骑行点打造小而美的花卉景观，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
3: 针对非花期，近年来当地通过栽植苗木、补齐景观空档，持续优化全域生态布局。
9: 新栽了桂花、紫薇花等50多种各色花卉苗木，面积有3000多亩，一年四季都有花看。这不仅美化了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游客。今年开春到现在就吸引了近15万人来旅游。
3: 记者从溧阳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借助溧阳一号公路沿线生态资源与乡村本土特色，当地打造了差异化文旅体验，推出茶香踏青、骑行露营、漂流温泉等休闲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1: 去年投用的江西抚州南城机场探索低空加文旅的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出通航产业的文旅品牌。

0: 在江西抚州南城机场，两架小型民用飞机低空起飞，在200米低空平稳飞行，一场空中婚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这也是当地依托航空资源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全新尝试。抚州南城机场于2025年6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兼具飞行培训、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研学等多项功能。此前机场多以专业培训业务为主，空域资源未能充分利用。顺应大众多元休闲消费需求，当地顺势推动航空服务从专业培训向大众休闲消费转型。
1: 我们打破机场单一功能定位，就是要把低空资源变成消费资本，让机场不再是教培的地方，更成为大家休闲体验、感受航空魅力的消费场景。
0: 配套不断完善，体验持续升级，当地相继推出低空观光、飞行模拟、航空科普等特色项目，让通用机场变身热门休闲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机场单日接待客流峰值就突破2000人次，展现出强劲的消费拉动效应。
2: 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与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0: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3: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挂件，爆香珠挂件。
0: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4: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包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0: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2: 家庭医生签约是居民与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服务关系。签约后可享受优先就诊、常处方、健康管理等多项便利服务，全国常住居民均可自愿免费签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成为基层医疗保障的重要力量。当前新疆正加快将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0: 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性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涵盖穴位贴敷、拔罐、推拿、针灸等项目，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体检、看病、免费预约。
0: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80%，居民服务满意度达到75%以上。
6: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了，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监管就动起了歪心思，采取线下物流渠道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湖南湘潭警方查获一起新型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1万元涉诈现金藏匿于棉被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
8: 前段时间，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

0: 金。
1: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售价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售价资金。
0: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
1: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售诈 APP， 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0: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
2: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0: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
2: 以往的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于银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所以说现在慢慢从线上演化成线下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为了还是说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这个犯罪的隐蔽性。
3: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0: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
3: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4: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积蓄已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
0: 前段时间，家住湖南湘潭的陈某在网上找兼职时，看到一则日结刷单返利的工作广告。
5: 他就说可以通过买货啊什么东西赚钱，之后的话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浏览器里面一个软件，它里面有产品，我们就付款过去，过个一两天我们就可以收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刚开始是几十几百的，后面金额越来越大了，由于经济的压力后面支付不起了，上面就显示就已经被冻结了。
0: 账户被冻结后，对方告诉陈某需要完成更高级的任务，投入更多的钱才能解冻。此时陈某积蓄早已被掏空，对方又向陈某提出另一种方案。
5: 他可以跟我介绍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收钱赚10%的利润。他知道我紧缺钱，因为我的钱都是借的嘛，知道我那个钱又回不来，他抓住了我这个弱点。那的话他就介绍一个兼职工作给我，说让我收钱给10%，如果是一万多的话，他就给我1000嘛。
3: 此案特别的一点就是，犯罪分子首先骗取了陈某的资金，凭这一点已经紧紧将陈某依附在他这条船上。犯罪分子给他一个出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兼职来把这些钱给换回去，陈某就更加容易上当受骗，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4: 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也是目前高发的新型洗钱裹挟骗局，全程分为2个阶段，隐蔽性极强。
0: 首先， 诈骗分子通过短

0: 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解冻，最终彻底掏空受害人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急需回款时，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 ATM 取现，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心理，将原本的诈骗受害者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
1: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当遇到高薪求职、高薪就业等特殊字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遇到要求你购买商品能赚取高额利息时，更加要意识到这就是刷单返利。
0: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应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作为每个 APEC 年当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聚焦什么样的议题，又会释放出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商亮，大家上午好。在今天上午9点，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此时此刻，嘉宾们正在围绕着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这一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那说到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变化，主要是在议题内容方面，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除了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之外，还聚焦了加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以及这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此前的几天里，嘉宾们已经围绕着这些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与磋商。此外，在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当中，有上百位外方企业代表与中方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共同推动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那么在现场采访我听到的最多的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机遇、合作以及科技创新。那么一些参会的嘉宾们将他们眼中的中国机遇用文字的形式写在了我手中的这张纸上。您看这边呢，就有一些参会嘉宾写下了一些关键词 Great Market Opportunities。 他告诉我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呢，还有参会嘉宾告诉我说，他认为中国的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呢，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另外也有一些参会嘉宾表示，中国的发展机遇呢，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确啊，这几天在现场采访，我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活力以及开放包容，正在为世界释放出合作共赢的强烈吸引力。那目前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各项议题和讨论正在进行当中。那明天呢，将会举办闭幕式以及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各项经贸成果。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为您带来最新的现场报道。好的，商亮，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
0: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宋婉从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所发回的报道。日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本届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2026年服贸会期间将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目前呢，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当中，穿越成都市中心城区总长度近10公里的蜀安隧道将实现全线贯通。这也意味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呢，已经是全部贯通。此刻呢，总台记者蒋琳就在前方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琳你好，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带来你的报道？
2: 好的，商亮，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关注一下成渝中线高铁最新的施工进展。首先我想先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着装。那成渝中线高铁的蜀安隧道，此刻我们正在关注到的成渝号的盾构机就会从我这个地方结束盾构任务，而未来的高铁呢，将会从这里逐步上到地面，通向2.7公里以外的成都站。因此铁路线到达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变得更加的密集。大家看一下，在我身后20米以外就是目前的既有线路。在我们今天直播准备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会有列车通过。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盾构施工的难点，那就是它进入到一个既有线路的密集区。根据铁路施工管理的安全规范要求，所有的人员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准许到达的位置，也必须要身着绿色的和明显的反光服饰，

提示过往的司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关注到的重点。在我的旁边是一个20多米深的基坑，从空中去看的话，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基坑。那现在就在基坑面向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有一个圆形的隧道的接驳点。成渝号目前正在加大马力向前推进，那最后的这个掘进的冲刺工作从今天早上的6点钟就已经全部展开。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最后的接驳点上能够看到的这个墙面所剩的位置大概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而且我们能够通过画面当中靠右侧已经明显看到不断在转动的刀盘，我们的成渝号即将完成它的使命，实现出动。那说到这儿呢，跟大家去讲一讲为什么我们在成渝中线高铁建设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盾构的方式接入到正在新建的新成都站。看一看此时此刻成都站的建设的情况，它是把原有的成都站完整的拆除并且重新建设。而您知道吗，当年在拆除之前，这里的老的成都站和由它接驳出来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既有线，就是老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很多的老铁路人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成都站和既有线几乎就在城市的郊区，甚至是从田野当中穿过。而此时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包括我们叠出的航拍，已经可以非常的明显看到，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的向前推进，现在的成都站和既有线已经是被旺盛生长的城市紧紧包裹。在这个空间当中，新建更高标准的高铁线路留给它的腾挪空间非常的少，否则就要用大规模的拆迁。最终我们中国的建设者选择了这样一种可以说更难但是未来更有效的办法，用一条贯穿成都中心城区的盾构隧道，从成都的绕城一路向下挖掘，穿出之后直接接入到新成都站。在这儿其实我们就来看一看目前正在推进的这个隧道基本的一个走向。我们看到这里是一号井，在它旁边有一条纵向的道路，这是成都的绕城高速公路。我们的蜀安隧道从这里就会钻入地下，然后一路穿行，最终到达成都站的附近。我们把整个的10公里变成了上下的2层图片。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地点呢，是在2号盾构井一路挖掘以后，离成都站最近的3号井。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无论是2段的盾构施工，它的线路都不是绝对笔直的，而是捋着我们现在上方的既有线去进行一个地下的挖掘。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施工方式？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比如说在城市里会有大型的桥梁，它会有很深的桩基，会有我们新建的地铁线路，会有超高层建筑的地基，这样的修建会对地面建筑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且能够便于未来持续的观测和未来的维护检修。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时间可能也就只相隔了1分钟，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盾构机接驳的表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多的刀盘，而且不断的会有石块掉落的声音。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可能也就再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整个成渝号就会完整的推出。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从几公里以外钻到地下，打了1年半的时间向前推进的盾构机，真的可以从我们预留的这个孔洞以毫米级的距离钻出地面。这其实就是中国大国工程不断去迭代的一个建设的水平，而现在中国更是用这样的基建的提升解决了全球城市更新当中穿越老城区这样一个难题。好，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不断在飞速发展的成都与重庆两市之间的交通网络。首先我们要找到的是刚才提到的老成渝线，这是一条红色的铁路线路，而且你会发现它是蜿蜒前行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建设者还没有去更好的打隧道或者去建直线的能力，因此它需要绕山绕水前行。现在老成渝线主要的功能是成渝两市之间的货运通道，目前主要的客运通道是上方蓝色的成穗渝铁路和下方绿色的成渝高铁，它近乎形成了一个菱形的两边，沟通起了更多的城市与成渝两地做了深度的连接。而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就是中间黄色的这一条成渝中线高铁，明年建成之后，它将会成为连接两市中心城区距离最短、最直线、行驶速度最快的一条高铁，而成渝两市也将会

0: 会形成一个立体的交通网络。就在我们直播进行的此时此刻，成渝中线高铁仍然在向前推进。除了我们今天所关注到的这条重难点的隧道之外，目前成渝中线高铁所有的隧道和桥梁都已经实现了贯通和合龙。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的工程总量完成了87.1%。此时此刻主要进行的工作是铺轨之前的无闸轨道的施工，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66.5%。就在下个月，整条成渝中线的铺轨工作即将展开，在每一个工程节点的推进之下，是成渝双城经济圈不断提速的交通网络。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蒋林从蜀安隧道施工现场所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关注国际热点的最新动态。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呢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之下，有31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其中呢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的商船。声明表示，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当地时间的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经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仕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任期为4年。当地时间的21号至22号，北约外长会在瑞典的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的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表示，该国当天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呢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的。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之后呢，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呢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在对船舶的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好的，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新闻直播间将会带来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0: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1: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2: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0: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表示，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经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当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4: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六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5: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3: 当地时间的21号，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继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当天审议并通过了本届大会费用安排分摊安排。中方代表在会上敦促美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缔约国义务。
6: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相关费用分摊表根据各缔约国实际参会情况制定，并提请会议通过。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各缔约国应按时足额缴纳审议大会相关会费。
7: 中方认为，缔约国应该按时足额缴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及相关会议的费用。我们赞赏所有已经完成缴纳义务的缔约国。我们希望美国也能够按照现行的分摊比例，尽快补缴本次审议大会应缴但未缴的42万美元，切实履行缔约国的财政义务。
6: 会议通过了本次大会费用分。

0: 餐表。杜雄岳表示，将于次日继续就相关味觉问题进行审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的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的22号抵达瑞典的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的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的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2: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务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质押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啊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1: 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9:05，印尼的北苏拉威西省比通东南方向约124公里的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26公里，预计没有海啸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洮河是黄河上游的较大的一级支流，引洮供水工程是甘肃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不仅呢保障着城乡用水，还护航当地的农业灌溉。今年引洮水灌溉面积呢进一步的扩大，在白银市的会宁县旱作农业区也通上了引洮水。总台记者何志玲呢就在灌溉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志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商亮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白银会宁县韩家集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那么这里呢也是陇中黄土高原典型的旱作农业区，过去在这儿耕种是十年久旱，靠天吃饭。但是现在我们蹲下身来把镜头稍微降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滴灌带正在地里铺展开来。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千亩玉米地里正在进行着精准滴灌作业。再请大家往远处看，看到有一块区域被白色的护栏给包围起来了，那么那儿呢就是韩家 集镇的一个水心脏，那么水的库容量呢超过了20万立方米。来自引陶二期骨干工程的

0: 濠河水会先被汇聚到这儿，再通过田间四通八达的黑色滴灌带，精准地送达植物的根部，替代过去的大水漫灌。这不光只是一个灌溉方式的改变，也使得汉源从靠天吃饭大步迈向了高效节水农业的新篇章。那么喝上水之后，作物的长势怎么样呢？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我是拿到了这样的一株玉米苗。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的这个茎叶长势不错，高度呢已经超过了10厘米，有6、7片的叶子。最重要的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根系的部分，处于苗期的玉米正好是农户通过蹲苗来促进根系生长的关键时期。什么是蹲苗呢？简单来说，就是给植物创造一个相对恶劣的生长环境，让它饿一饿渴一渴，发挥植物自然的生长特性，让它往下来扎根。我们当地农户啊是因地制宜，采用了一种叫做控水蹲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通过滴灌带精准的给植物的根部少量精准的来供水。那么这样一来呢，植物又有了生长的保命水，同时相对的干旱环境也可以实现这个控上促下的效果。现在水不愁了，通过用上了精准滴灌，包括合理密植，地里的产量也更加有了保障。我们从当地农户那儿拿到了这样的两组数据。首先，在去年引洮水首次通到地里的时候，玉米的亩产从800斤左右提高到了1700斤左右，可以说是翻了一番还要多。看到这样可喜的变化，今年大家使用滴灌技术的积极性就更高了。滴灌玉米的种植面积，那么由企业和合作社牵头的示范种植就从5000亩扩大到了超过10000亩，此外还有农户自种的2000亩，也就是说一些散户也搭上了现代农业的致富快车。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甘肃的一些引洮灌区走访过程当中注意到啊，在引洮水入田的背后还藏着一张由引洮水务公司、各地水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共同编织起来的一张服务网。省级水务公司负责维护主干渠，负责把洮河水从赣南酒店峡调度到陇中，跑完大部分的里程。那么接下来呢，各地的水务部门会接过接力棒，把水引到各自的水网上面，通过对于分水闸门的精准调控，让水去到它该去的地方。还有那就是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统一规划，来在各个高标准农田来提前预留上出水口，大家是协同配合，密切协作。再过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所在的这片玉米地呢，就将会进入到拔节生长的关键期。那个时候啊，玉米的个头是蹭蹭的往上涨，用水用肥的量也会出现增加。但正是因为有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套从源头到田间地头的调水供水网络，所以现在农户不用再为用水而发愁，地里的作物也能够喝饱水，长高个儿。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甘肃白银会宁县了解到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感谢志玲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引洮灌区下管一线的忙碌景象，洮河水从酒店峡水库出发，经过引洮工程跨流域调水，最终呢到达了陇中汉源的田间地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视角啊，跟随一滴水开启一场850公里的漂流旅程。
2: 大家好，我叫小陶，是洮河里亿万水滴中的一员。海拔2200多米的酒店峡正是本次旅程的起点。这个超级大鱼缸面积可不小，库容达到了近10亿立方米。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这里蓄水调风，顺便把自己沉淀得清清爽爽。这儿的水质常年保持在2类级以上。随着取手闸门的开启，我和小伙伴们一跃而下，正式踏上奔赴陇中的旅程。在整个引洮工程一共有上100道闸门，他们精准把控着水流大小、输水节奏，灵活调度。总干渠上暗渠、隧洞、渡槽占比超过 90%， 而明渠只占到一小部分。依靠着酒店峡和目的地之间数百米的天然落差，我们全程自流，凭重力就能一路向北狂奔。穿过涵洞，干渠、支渠、陡渠、毛渠层层铺开，一张庞大细密的供水管网在陇中大地不断延伸。更酷的是，水网还拥有一些超能力，叫做数字孪生。简单说，就是我流到哪里，数字平台都会同步我的数据，让调度人员实时掌握我的水流动向，帮助我规划最优路线，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按需分配，点对点送达。经过数百公里的漂流，我最终抵达终点，陇中汉源的田间。

0: 地头。曾经十年久旱靠天吃饭的陇中大地，因为我的到来改变了模样。除了农田灌溉，我还走进千家万户，保障城乡生活用水，解决沿线群众饮水难题，让干旱地区告别缺水困境。
1: 在引陶灌区呢，一批懂农业爱技术的新农人呢是扎根田野，引陶工程为甘肃旱区送来了解渴水，也为当地的旱作农业发展打开了新思路。
2: 在定西市安定区福家川镇，种植大户杨海燕经营的合作社管理着1000多亩马铃薯农田。随着引陶工程引水上山项目推进，灌溉用水接入田间地头，旱地种植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3: 今年是第一年用这个技术来种，以前都是旱地，现在我们来做这个铺这个膜，都有这个滴灌带，可以就放上水了。这个水对我们的帮助就实在是太大了。
2: 用水问题得到解决，机械设备也要跟上。近年来，杨海燕的合作社几乎每年都会更新农机设备，一些农机研发机构也主动上门邀请合作社试用新机型，并收集反馈意见。
3: 农机提高我们的作业效率，对我们这个大面积种植户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动力机械它的扭矩呀，或者什么，我们也会把这些数据采集一下，包括我们早上还做了苗距监控这些。
2: 依托引水上山和机械化种植，合作社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带动周边220多户群众实现增收。协工也是一位新农人，他是天水市甘谷县一家辣椒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随着引陶水逐步通达甘谷县，当地农业用水条件明显改善。学工科出身的协工将专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在种植端引入智能滴灌系统，实现水肥精准管理；在加工端新建生产线，推动辣椒产业向深加工延伸。
4: 今年我们又刚研发出一款甘谷辣椒酱系列产品，从过去简单的辣椒面、油泼辣子升级到精加工，乡亲们的收入也跟着涨，种辣椒的积极性更高了。
1: 这两天呢，海南的水稻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在海口市啊，当地趁着水稻集中收割期打造文旅观光线，丰收的稻田成为了游客夏日打卡的新景点。
5: 这段时间，在海南海口琼山区云龙镇的36曲溪湿地公园，春季播种的早稻陆续成熟，沉甸甸的稻穗儿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多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其中忙碌作业。
6: 以前是人工收割的，以前一亩地起码要3个人收一点，现在呢要机器收呢。不到半个小时就收一亩地。
5: 36曲溪湿地公园的水稻种植面积为2400多亩。四月水稻抽穗期间，当地曾经历高温干旱天气，镇里连续半个月组织抽水机灌溉，保住了水稻产量。这一片平均亩产约1000斤，仍较去年有所增长。夏收时节的美丽景致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光采风。在湿地公园附近，今年还专门配套了观景台、凉亭等，供游客休息停留。
7: 大片的麦田，很多收割的机器，包括空中防旱之后这个36曲溪的曲线，所以确实是很漂亮。
5: 据了解，这条以水稻为主题打造的文旅观光线路，最近一个月已经吸引了游客约2000人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呢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

0: 意见。巴加埃 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呢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表示，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了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去收场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2: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 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与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伊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 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将其销毁。在当天的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根据俄外交部网站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由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够由伊朗的人民来决定。扎哈罗娃表示， 俄罗斯愿意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以落实双方在谈判当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的考量的情况之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来解决。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并对国际诸多领域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

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展期呢将举办60余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

0: 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标准化建设，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3年内实现所有的中小学校达到标准。
1: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中，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到暴雨，而其中呢，湖南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雨过程持续，对大家的公路、铁路出行会带来哪些影响？最新的路况运力调整和出行保障情况如何呢？此刻总台记者陈曦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曦你好，带给我们你在现场的观察报道。
2: 主播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轮降雨对全国公路和铁路出行的影响。总体来说呢，这一轮降雨它的影响范围广，那么局部的强度呢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降雨呢，会对大家的，比如说像这个山，在这个山区的路段，或者是城市的低洼路段出行的整个的风险呢是有所增加的。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最新数据了解到，截止到今天早上的9点。受到降雨影响，陕西各省干线共有5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首先呢，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降水量预报图，这是由中央气象台来发布的。那么在图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像粉色和深蓝色的区域呢，是从今天的8时到明天的早8时大到暴雨的区域。目前呢，降雨是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西、湖南、福建等地。那么持续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还有土质松软，对于山区的公路通行呢是影响比较突出的。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首先呢，大家来看北京，从今天早上的5时到8时，北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0.5毫米，城区呢平均是14.1毫米。最大降雨区域呢是出现在北京房山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城市路网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实况。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北京西南方向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像 G45 大广高速和 S3501 大兴机场高速大兴段， G4501 北京绕城高速和 G4 京港澳高速房山段。目前呢，可以看到双向车流呢是运行平稳的，因为降雨呢路面是有所湿滑，我们也提醒来往的司机要谨慎驾驶。北京市交通委加强公交、地铁道路交通安全的运行保障，做好应急准备。我们再来看一下陕西，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5 金昆高速和 G85 盂坑高速的汉中段， G69 银。

0: 百高速安康段、 G65 包茂高速西安段，目前道路的运行状态呢是良好的。陕西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重点管控山区等容易出险的路段，确保通行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湖南，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省的山区路段呢也是路面湿滑，部分低洼路段可能会出现短时积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S92 茶长高速衡阳段、 G76 下蓉高速和 G0421徐广高速的滨州段。目前湖南省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加大对路面的巡查频次，及时排查道路交通的隐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现在画面当中的是 G1517濮阳高速和 G70福阴高速三明段，还有 G3京台高速和 G25长深高速南平段。目前路面的车辆也是行驶比较平稳的，运行秩序良好。福建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紧盯雨情的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道路通行提示，引导车辆安全行驶。那么说完了公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今天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从今天那么部分出海南岛的列车停运或者改由广州白云站始发中道。此外，国铁南昌局已经在昨天，也就是21号的18时启动了合福高铁、沪昆铁路等线路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并在福州、龙岩等车站增开退改签专仓，增派人员做好引导服务。铁路部门呢后续还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那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等等。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降雨天气大家开车如果行驶到城市的低洼路段或者下穿桥梁涵洞的时候，一定要观察积水的深浅，如果水位无法了解的话，大家不要开车贸然涉水通行。好的，主播，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晨曦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所发回的报道。那么眼看呢已经进入到了夏季啊，部分地区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马上呢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呢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呢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都是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之下需要专业人员去上门清洗呢？我们一起来看。
2: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3: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2: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3: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2: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动态内部。
2: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

0: 第二步，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 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 并静置约15分钟。 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 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 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 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 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近日，浙江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相机记录到了多段中华穿山甲妈妈带着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这段画面中，中华穿山甲妈妈现在洞穴口四处张望，像个警惕的保镖。不一会儿，小中华穿山甲从洞口探出了脑袋，它伸出爪子扒在妈妈的尾巴上，想省点力气。 妈妈则拖着小家伙慢悠悠地走出了画面。这个小穿山甲大概6个月大，在这个阶段呢，母穿山甲会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小穿山甲自主行动、独立觅食，为其脱离母体、独立生存打好基础。
0: 据介绍，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习惯昼伏夜出。中华穿山甲妈妈们都是背驮式育儿高手。 它们的尾巴又宽又平，鳞片粗糙，正好给娃当爬架。小中华穿山甲会像挂件一样扒住妈妈的尾巴，跟着学习觅食、挖洞等生存技能。今年3月和5月，保护区还分别拍到了2月龄和4月龄的幼崽被妈妈驮着出行的有趣画面。
2: 在短时间内拍到不同月龄的小穿山甲，在国内也是比较罕见的，说明我们的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正在不断壮大。近日，工作人员在整理布设的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的吃播视频。这些画面呢，大多拍自夜间或者是凌晨。只见国宝们呢是悠闲的觅食加餐。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啊，近半年来呢，不同点位的红外相机已经是84捕捉到了野生大熊猫活动的身影。 这也印证了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良好与完整性。从昨天起呢，新疆的阿河公路调整了通行模式，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的通行。而其中呢，9米及9米以下的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的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 和睦方向是每天的7点半至10点半放行，而和睦至阿勒泰方向是每天的15点至18点半放行。41吨以上的重型货车禁止通行。好的，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 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预计第四届链博会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啊，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博览会，本届链博会展陈设计将突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1: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啊走出实验室，啊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还将围绕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邀请投资机构进链博，组织商事调解国际对话会及商法培训咨询等活动，支持金融商法服务，赋能贸易创新和产业创新。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我国也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同时，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的地震、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及时做好应急救灾物资调运、应急资金下达、设备应急抢修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标志着我国在聚酯这一全球重要化工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迈上新台阶。
3: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9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聚酯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聚酯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聚酯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4: 聚酯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聚酯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3: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

0: 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1: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聚酯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聚酯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巴嫩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晨称，发现两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带来的损失仅限于该研发设施内，受伤人员已被转移至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当地应急医疗服务部门、基地应急医疗服务部门以及爆炸性军械处置团队参加事故的处置，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进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

0: 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2: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3: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heir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2: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1: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4: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 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2: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 西班牙。

0: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1: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维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2: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3: Look, as I said, 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八年，三省一市产业链协作愈加紧密。昨天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正式发布，入选的12家联合体覆盖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前沿赛道。那么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呢？在长三角地区，答案是不到一天。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儿来？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7: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8: 詹坤告诉记者，过去一款人形机器人从研发到小批量验证生产的周期要一年甚至一年半以上，而现在随着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这一周期已压缩到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今年以来，该企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的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顺着供应链，记者从上海来到江苏，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关键模组，包括灵巧手这样的零部件，都能在这里找到。在常州，这家电机企业产线满负荷运转，他们生产的电机是关键模组中的动能来源。从常州到无锡，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锡的一家关节组件公司就能用上这些电机。今年四月，公司刚投产的自动化产线每90秒就能下线一套关节模组。
9: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8: 有了强健的关节，人形机器人还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才能更好地执行各种指令，完成任务。在浙江嘉兴，今年四月，这家研究院新上线了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截至目前，已采集了4300个小时的数据，这些海量数据正反哺给上海的相关企业，提升他们的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
10: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

0: 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数据训练让人形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努力攻坚。前不久，蚌埠的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六维力传感器面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的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过去，这个零部件需要进口，不仅价格高，技术也受制于人。而现在，国内的人形机器人可以安装上中国制造的精密仪器。不仅是六维力传感器，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集聚的200多家企业正把产业的手指攥成有力的拳头。
2: 安徽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全，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师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在长三角地区，沪宁高速就像一条大动脉，东起上海，西连江苏南京，一路向西还能到达安徽合肥。如今这条跑汽车的公路却串起了一条创新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碳十三同位素，这个感觉很陌生但离我们生活很近的稀缺物质是如何实现上海研发、安徽量产的。
4: 我手里拿的是检测幽门螺杆菌的试剂，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里边含有碳十三同位素，在去年之前这种产品只能依赖进口。
5: 在2025年的7月份之前，那只有美国的两个公司能生产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中国是大量的进口，那这个产品呢是比较紧俏，它的价格可以达到1000多人民币每克。
4: 那么碳十三同位素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物质，在上海市普陀区的这间实验室里呢，科研人员正在对从安徽运来的碳十三同位素一氧化碳进行身份核验，也就是风度检测。
1: 风度检测就是检测一氧化碳中碳十三同位素的含量，合格产品将成为幽门螺杆菌检测试剂的原料。研究人员介绍，这个稀缺宝贝的诞生过程非常困难。如果要在实验室里提纯碳十三同位素，得在-190摄氏度的环境里分离3000多次，量产更是难上加难。上海化工研究院一方面在实验室不断探索提纯技术，另一方面积极在长三角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既要满足生产用地的需求，又要有稳定大量的一氧化碳原料支撑，找起来并不容易。2019年，在沪皖两地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化工研究院与安徽的企业开展院企联合研发，共同破解碳十三同位素提纯的难题。
6: 合肥可以提供一氧化碳原料，保证我们的生产稳定运行。落地在合肥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离我们的上海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可以方便我们的技术人员随时过来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
1: 去年碳十三同位素终于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今年实现了年产量100公斤，能满足1000万人次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不仅如此，原料和产品还形成了闭环循环，一氧化碳原料来自生产基地旁边的一家企业，经过碳十三同位素提纯后，剩余的一氧化碳再送回企业。
7: 我们是做煤化工产品的，我们自己生产这个原料一氧化碳气体，目前是每个小时送50立方的一氧化碳，提取碳十三以后，然后剩余的一氧化碳再用专门的管道，压力管道来送回到我们公司来，然后要在我们公司进行综合利用。
1: 从要进口到自主造，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碳十三同位素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更促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创新。
3: 在碳十三同位素稳定生产后，研发。

0: 团队发现，高纯度一氧化碳中还含有大量的碳十二同位素，这是生产芯片时会用到的重要原料。为此，上海化工研究院牵头组建了长三角同位素技术创新联合体，聚集十余家一流研发与应用机构，不仅在碳十二同位素产品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还在江苏太仓市自主研制了氧十八精密分离装置，实现了高丰度氧十八的规模化生产。它的量产可以为我国肿瘤诊断关键试剂提供国产化支持。此外，上海普陀区还联合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八市，共同实施了盐沪宁协同创新三年行动，推动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不仅是在工业生产领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打破区域壁垒，推动乡村旅游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一本小小的长三角一体化村游护照，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乡村，让游客可以体验各地特色。跟着总台记者一起来看看。
1: 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工坊，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村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
2: 去年9月，2025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上线，官方定价为128元，有效期为1年。吉踏工坊所在的新丰村就是其中一站，在这里游客可以用护照里的优惠兑换券参与多个体验项目，比如深受大朋友小朋友喜欢的手做窑炉面包项目。
3: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4: 通过这个村游护照，让更多上海、苏州人了解到我们这个村。去年9月份到现在，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
1: 村游护照当中有很多景点供我们选择，那第二站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的阿特迈看看。
2: 在上海青浦区练塘镇东社村，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里可以体验农事、学做草编、参观艺术展馆。而这个季节最吸引游客的是这片绣球花墙。
5: 哦，我是因为村游护照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然后就拍了超多照片。
6: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1: 跟着护照去旅行，我们一起打卡第三站吴江太湖穴。您小时候养过蚕宝宝吗？大家看，这里正孕育着各个年龄段的蚕宝宝，现代科技赋予传统养蚕新的生机，通过智能催青、小蚕共育等，助力蚕宝宝更加健康的成长，也让游客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了解蚕桑文化。
2: 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的太湖穴蚕桑文化园区，桑叶园、蚕桑文化展馆、亲子中心、农场露营等一应俱全，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
7: 今天参观完之后，我觉得回家我会去养一下桑蚕啊，感受一下。
8: 游客来了之后呢，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2: 据介绍，村游护照持有人可享受示范区3D 包括水乡项目、乐园项目、村咖等70余项特色权益，用一本小护照串联起3D 的美丽乡村，也带动各地的农文旅产品风景变成村民增收的新路径。
9: 我们充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资源禀赋优渥的条件，积极推动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

0: 动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2: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常驻领事馆隶属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体系。2026年1月，美国宣布将格陵兰岛领事馆从港口附近的一栋房屋迁至市中心一栋新建的高层建筑内，面积达3000平方米左右，并大幅提升了安全级别。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仕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宜鸥会飞抵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眼下这里的宜鸥已经迎来了集中孵化期，小宜鸥纷纷破壳而出。左拿记者杨海玲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海玲，进入到孵化期的宜鸥有哪些特点？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9: 没错，池倩，在河北康保康巴诺尔国家湿地的近9000只宜鸥已经进入到了集中的孵化期。首先呢，通过架设在岸边的40倍的长焦镜头，它可以捕捉到湖心岛，也是宜鸥的繁育家园的实时的画面。从本周开始，小宜鸥陆续破壳而出，而接下来在湖心岛还将迎来越来越多的新生命。这也就意味着成年的宜鸥不仅自己要吃饱，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们。专家介绍呢，现在也陆续进入到了宜鸥对食物需求最旺盛的阶段。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可以看到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和当地的志愿者一起，他们正在进行底栖生物的调查。其实也是首师大的老师最早2014年在康保发现了宜鸥，和当地的志愿者呢，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保护和研究的工作。首先啊，他们是利用这个地形网把水底的生物打捞上来，再进行分拣和分析。那一来呢，是要看一看这个阶段宜鸥的口粮到底有哪些够不够，另外呢，也为接下来湿地生物食物链的修复积累一些详实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取样的盒子里有很多很细小的水生的昆虫。专家说呀，现阶段最多的是黑色的虫子，叫做化蝽，它是现在宜鸥最主要的口粮，也是宜鸥的心头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里的水生的昆虫，它的个头都很小，宜鸥需要大量的捕食才能填饱肚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宜鸥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捕食的高手。我们记录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只宜鸥呢，在水边捕捉到了一条比它个头还要大的鲫鱼，虽然感觉有点手足无措，但是它还是决定要把它吃掉。其实呢，专家介绍啊，宜鸥不能够在深水区捕鱼，之所以能够捕捉到这么大个头的一条鱼，是因为现在鱼也在产卵，主要是集中到了岸边的浅水区来进行活动，所以对于宜鸥来说，这个捕鱼的难度是有所降低。但是大家看，要把这么大的一条鱼吃进肚子里，对宜鸥来说那也是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正因为食物来之不易，所以在迁徙的初期，不管是谈恋爱找对象，其实都离不开食物的加持。通常呢，雄鸟的体型要略大于雌鸟，所以在求偶的时候呀，雄鸟会昂首挺胸，振翅鸣叫，来显示自身的强大。同时你看，还有小技巧，他们把找来的食物储存在了嗉囊当中，当遇到心仪的雌鸥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地张开嘴巴来进行投喂，真的是非常的殷勤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谈恋爱期间的宜鸥呢，真的也是诚意满满的。但是专家说呢，并不是所有的宜鸥在繁殖期都能够顺利的找到伴侣，所以为了繁育，他们真的是挺拼的。这是我们拍摄到的很珍贵的一段画面，两只宜鸥已经确定了夫妻关系，他们不是在游戏，更不是在打闹，这是为了繁殖而进行的一种采贝的行为。也许在今天过后的某一天，一个新的生命，他们的孩子就要降临了。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呢，是宜鸥主要的繁殖地，那么在这里还生活着很多宜鸥的小伙伴。在蹲点拍摄期间呢，我们还记录到了像优雅的黑翅长脚鹬、鸬鹚、凤头PT等很多的水鸟，这里呢就像是这些野生鸟儿的一个大社区。专家说啊，大部分水鸟的生活习性并不相同，而且它们在专属的区域来进行活动，所以这个社区应该是和谐又文明的。这几年呢，宜鸥的朋友圈也在不断的扩大。监测数据显示，来到康巴诺尔的水鸟从几年前的80多种，已经增加到了现在的140多种，生物多样性在持续的向好。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这里啊看到了这些可爱的精灵，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当地对它的持之以恒的保护。专家说呢，现在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这些鸟儿的繁殖期，那么它们普遍偏好在低水位的地方来进行觅食，所以专家还会根据这个降水的情况来科学的调控它们的水位。那这几天呢，在这拍摄这些可爱的精灵啊，当地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说不打扰其实就是最好的保护，而 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这两天我们在康巴诺尔带来的观察。时间交回演播室。
1: 看来这些可爱的精灵在康巴诺尔是获得了鸟生幸福哈，也希望他们年年飞抵，生生不息。好，谢谢海玲的介绍。刚才的连线中，海玲带我们看到的康巴诺尔湿地湖。

青岛是近9000只蚁鸥繁育后代的地方，那蚁鸥是如何筑巢的？湖心岛上具有怎样的栖息优势？又需要哪些人为管护措施呢？

0: 干湿适中。
1: 它的繁殖地这个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比如湖心岛的高度必须在30到60公分之间，太低了呢潮湿，太高了呢夏季高温天气采卵孵化的过程中成活率不高。我们现在的3个湖心岛面积加起来是50多亩，它足以承载上万只的鸥放心的繁殖。
2: 那么像我身边有这样高高的蒿草地的这样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蚁鸥进行一个降落和繁育栖息的。所以说每年冬天志愿者们都会上岛把这些杂草去清理掉，同时呢也会留下一些细软的干草来帮助蚁鸥进行筑巢安家。
0: 进入繁殖期，蚁鸥夫妇会先一起轮流筑巢。当一只蚁鸥在沙土地上建造他们的小家时，另一只则会在周围守护巢址，驱赶警示其他靠近的鸟。
1: 你看，它现在蚁鸥在用脚爪子在向后刨窝呢，而且它是不断的握紧这些绒毛细草，第三层呢再垫一点附近的羽毛，这样就。完成了筑巢。
3: 蚁鸥这一珍稀候鸟栖居康巴诺尔湿地，不时会有个体因受伤被困急需救治。当这些野生动物陷入危急时刻，总有一群人守护的身影。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访一次湿地救援。
4: 一早，康保县蚁鸥保护协会就收到了警方转来的求助信息，在一个村的水塘附近发现了两只受伤的蚁鸥。协会会长马喜荣和副会长石小斌迅速赶往现场。
1: 地里头呢是水边，
5: 在水边，它不接里头，有一个在水里头，有一个在外头，哪个家废了？
6: 水里头那个也受伤的了，
1: 也受伤的了，
6: 脚膀子也有点问题。
4: 简单商议后，马喜荣和石小斌二人分头行动，一人下水引导蚁鸥靠岸，一人带领其他人沿岸搜救。水畔泥土松软，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其中。
7: 哎，他上来了，
1: 左翅骨折，这好多天了，是不是？这骨头都坏死了。
4: 救出两只受伤蚁鸥后，马喜荣和石小兵立刻驱车将他们带回湿地公园救治场所，检查伤情，实施手术。在清理伤口的过程中，一只受伤日久、骨头已经坏死的蚁鸥突然出现不适症状。
7: 他这会是怎么了？
8: 疼的受不了了。
4: 马喜荣当即暂停操作，待情况好转后又将他抱在怀中，帮助这只蚁鸥缓解不适。马喜荣是康保县的一名外科医生，多年前一次偶然协助村民救助受伤候鸟的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并加入到了候鸟保护工作中来。也是从那时起，康保县便有了守护候鸟的医生。采访期间，马喜荣还救助了一只翅膀受伤的苍鹭。
1: 从2009年吧到现在大约是17年了吧。一开始是出于对这个小生命的重视吧，越往后呢越觉得这应该是一份社会责任。
4: 目前接受救助的两只蚁鸥和苍鹭均已完成手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9: 主要就是面包虫和馒头，这个为了减少应激，这是电解质，这是抗应激的，你看，哎，手术时候状态好很多。他也喜欢吃肉，先吃面包虫，后吃馒头，但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得均衡，都得有。
3: 让候鸟保护志愿者们欣喜的是，近年来康巴诺尔湿地的蚁鸥数量逐年上升，但他们的救治数量却在逐年下降。
10: 220只减到160，就减到120，去年80只，所以救助的蚁鸥呢数量逐渐下降，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4: 康保县的蚁鸥保护协会成员大多是本地群众，大家自发报名，主动参与，共同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精灵。如今协会志愿者成员已接近500人，
1: 全方位的对野生动物保护开展工作，对蚁鸥繁殖地康巴诺尔湖这些进行雄护，湖心岛的质量的维护，

0: 水位、水质的监测，让鱼鸥在我们抗堡县长期的顺利的繁殖。
1: 碧水澄澈，鸥鸟翩跹，盘旋嬉戏，筑巢繁育，鱼鸥年年如约来到康巴诺尔湿地，成为这片草原湿地最动人的生态乐章。
2: 康巴很美，鱼鸥也很美，这鱼鸥飞起来特别壮观，我们每年都要来一次两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5: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4: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6: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福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

0: 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持续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广西柳江柳州段迎来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过境。当天上午，柳江柳州段出现80.65米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因河面水流湍急，漂浮物增多，柳州海事局提前发布避洪通知，组织水上公交、夜游船舶前往指定水域锚泊避险。洪峰顺利过境后，辖区超警河流水位逐步回落，水文部门已于昨天下午3点解除洪水蓝色预警。截至今天上午10点，码头清淤工作正在进行，水上公交尚未恢复渡运。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柳州降雨逐渐减弱。目前，柳州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同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过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辖区江河水位不断上涨，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
1: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柳江运江水文站于昨天18时出现67.92米的洪峰水位，该站点警戒水位为73.0米。黔江武宣水文站于今天8时出现171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水位58.62米。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内船舶集中锚泊水域开展巡查，重点核查船舶通讯及锚泊设备，督促船员加强值班值守，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及漂浮物危及船舶安全的险情。同时，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联系，实时掌握雨情水情发展趋势，强化信息预警。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0: 今天北京出现降雨，今早最大降雨区域出现在北京房山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北京仍有小到中雨，傍晚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受降雨影响，北京城市路网车流量较大。早高峰时段，富时路、莲石东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通快速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一度行驶缓慢。昨天开始，山西省迎来大范围降雨。今天凌晨，太原市气象局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环卫工人及时巡查，保证排水畅通，在防汛重点区域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外出灵活增添衣物，出行需做好防雨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海内外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
1: 本届西洽会聚焦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现场设置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成果，以及先进材料、低碳环保等前沿技术。
3: CBDC has done to bring like 120 delegates, I think, from agritech, as I've just been saying, through to financial services, healthcare.And just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Chongqing government as well to look precisely for those areas of cooperation.
4: 중국은 여전히 세계 최고의 소비 시장과 산업 생태계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이제 한국 기업으로서는 이렇게 미래 첨단 산업 분야에서 중국 기업과 같이 공동 R&D 도 하고 기술 교류도 하고 인적 자원 교류도 하고또협력네트워크도 만들어서세계로같이진출하고또기술또산업도고도화하는데협력의방향을맞춰나가야된다고생각을하고
1: 据了解，本届西洽会会期持续至5月24号，展会期间还将举办

0: 全球采购对接会、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等近40场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类活动，助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区域协调发展与全球产业协同格局。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开幕，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中东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伊媒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美国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积极迹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

0: 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发布会上还表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
1: 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
1: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3: 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相关代表正在进入会场。今天上午，他们将在这里就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2: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4: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2: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0: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
5: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1: 中国贸促会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2: 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1: 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2: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好，继续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昨天，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监测显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40到93毫米。
0: 这几天，湖南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
1: 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强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里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的中心，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3: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4: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3: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0: 这两天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广西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
1: 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3: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

0: 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八点，钱江五轩水文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三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0: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八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过程持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
3: 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3: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5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特别是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

0: 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之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2: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2: 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3: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4: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heir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there were a lot of pain.
3: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1: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 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加拿大宣布对本格维尔实施严厉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也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外长巴罗则分别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5: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稍早前对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本月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2025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也门武装冲突双方21号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长达14周的谈判。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乌干达卫生部21号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其中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报告2例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0: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6: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胆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胆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胆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胆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 这次疫情事件

0: 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东北到西南、华南大范围的降水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很多地方的气温呢维持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1摄氏度，沈阳15到25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5到28度，榆林10到25度，咸阳18到26度，西宁8到25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中雨转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7: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8: 感谢收看。
5: 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咱儿都是四川许英英。
2: 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日产机器王牌动力。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本期的法治封面呢，我们来关注开河暗网。所谓的开河呢，就是不法分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等的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去公之于众。在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而其中呢，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的时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接连获得两高的点名呢？今天法治在线将会独家披露案件当中的细节，而这起案件的源头呢，与我们法治在线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河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2025年4月，法治在线栏目对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络开河案件进行了报道。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河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2: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3: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经查，实施开河的是赵某。

0: 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1: 我们发现，有这些网络群组，或者是这些社工库网站依旧活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里边的当事人，啊，社会热点问题当中可能涉及到大家所关注的这些人，在这些群组当中会不断的被开盒。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信息，甚至就诊记录、开房记录都会公之于众。
0: 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
1: 就会让大家群组里的这几万人就相信说，哦，原来这个社工库这么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引流，使得很多想通过查档开盒网暴其他人的这些外网的这些网友就会找到他，他再跟人家去介绍他具体的功能，收取多少费用。
0: 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1: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2件套或4件套。2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2件套。4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啊，啊，然后这个通讯记录啊，然后住店啊、行程这些记录啊，这些可能他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0: 2025年5月，法治在线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2: 数据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上亿余组，包括无论是林某某他电子设备中存储的6亿余组，或者说是王某某这个设备中存储的3亿余组，都已经是上亿了。那咱们中国的公民其实也就是14亿余人，然后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3: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呢被明码标价随意的去查询，那么这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2: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0: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2: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

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

0: 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和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1: 林某五、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0: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商品。
1: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五、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五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去保护？带着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疑问，我们采访了两位深耕个人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寻找答案。
1: 在林某五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利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两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4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1: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

0: 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1: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0: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1: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0: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法律的防护网呢，已经是越织越牢。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开河案件当中，几名主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处理者来说呢，违法成本的提高也将倒逼着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0: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0: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4: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一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他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0: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0: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施行以来，

0: 目前已推广近10个月。但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了解和使用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1: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2: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1: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2: 不太清楚。
3: 没
1: 听说过。
3: 嗯，
2: 我觉得它确实做了一像一个中间保护层一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去使用的。
4: 会用啊，这个很好啊，我感觉非常好。这第一次听到，回去我就看看学习一下。
0: 从记者的随机采访情况看，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项服务，但听过了内容和原理之后，都表现出了兴趣和认可。对此，专家认为，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的推广。
5: 如果一个软件和一个工具不被大家使用，不被推广使用的话呢，如果只能在有限的软件和有限的这个工具上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这个软件一定要更加普及，更加易用，更为老百姓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更加的好用。
6: 网络身份证呢，如同为个人信息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和使用它。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密码，避免呢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呢，不随意的去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啊，或者是实时定位等等。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呢，也要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求助，降低损失。身处数字时代呀，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现实，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严守合规底线，技术与法律并进，监管与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我们的安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法治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现场。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却不见了。
8: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9: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8: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9: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8: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10: 站住！
8: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频道。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昨天，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监测显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40到93毫米。这几天呢，湖南持续遭受强降雨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中心，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二十。

0: 三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时年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广西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钱江武宣水文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8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江门恩平市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塌方等险情。昨天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积水退去后的街巷、房屋、商铺留下了厚厚一层泥沙杂物。在纳吉镇，各方力量协同合作，采用人工加机械的方式清理街面的堆积物，消防员则利用移动水源冲刷街道，同时防疫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针对此次暴雨洪涝灾情，昨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开始呢，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今天凌晨，太原市气象局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环卫工人及时巡查，保证排水畅通。在防汛重点区域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

0: 今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过程持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而后天起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

0: 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上是出现了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强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朗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予以坚决的回应。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3: 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
4: 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5: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

0: 司法と一体で、あの反戦闘争を、まあ、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ま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あの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あの国のこう、まあ、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あの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4: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5: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几天呢，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在开展红外相机回收整理工作时，发现首次捕捉到了雪豹妈妈与一岁小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雪豹种群可以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这也是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的重大突破。
1: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7: 回来我们就仔细查看数据，才发现拍到了雪豹带着幼崽的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8: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1: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

0: 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1: 我们发现的这只雌雪豹年龄在4到5岁，当时是从甘肃的阿克塞九虎进入，放归时体重30公斤。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健康的评估及液化训练，于2024年4月16日在宁夏贺兰山阿水渠沟自然放归。放归时给这只雪豹佩戴了卫星追踪项圈进行持续定位监测。
0: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一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2: 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这个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这项成果呢，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曾经是它们的天然栖息地，后来因为栖息地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绝迹近70年。在2020年，宁夏相关部门启动了雪豹种群恢复保护的前期研究工作。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启动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项目，通过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途径，先后从内蒙古、甘肃、西藏等省区迁地保护引入8只雪豹。这次的雪豹爸妈就在其中。
2: 在栖息环境上，那贺兰山呢有大面积的3000米以上的山地，最高海拔可以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此外呢，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有着适宜其繁衍的生态基础。
1: 我们在贺兰山引入雪豹，意在建立具有经济捕食者的完整生物链，通过科学的调配岩羊等食草动物的规模，守护区域生态平衡。此外，贺兰山的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的扩散路径上，是至关重要的生态廊道。在此建立的稳定的种群，将有望促进南北种群之间的迁移和基因交流。
3: 重引入的雪豹在放归贺兰山之前呢，需要经过系统特训，达标后才能正式回归山林。那雪豹特训都练啥？雪山之王状态咋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贺兰山雪豹适应性训练场的总台记者刘宇成。宇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好的，钟卢，在开始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小雪豹非常可爱的模样。通过宁夏和内蒙古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放归贺兰山的雪豹顺利产下了幼崽，突破了雪豹重引进野外繁殖的瓶颈。此刻我们正位于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雪豹适应性训练场地，这里的4只雪豹通过训练评估后将重回大自然，进一步壮大贺兰山的雪豹种群。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只雪豹，它叫做八珠，正在这里接受着适应性训练。八珠是一只雄性雪豹，现在已经3岁了，这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人类15岁左右，正值少年。可以看到八珠的眼睛是又大又圆，耳朵小，鼻子大，四个脚掌都非常的宽厚，并且全身长满了斑点，尾巴也非常的强壮，这是雪豹高颜值的标准。那八珠在2年前在西藏被救助的时候还没有学会狩猎，因此它现在正在这里苦练着捕猎技巧，为下一步放归贺兰山做着准备。要想雪豹能够野化成功，环境非常重要。现在贺兰山一共有4处雪豹适应性训练基地，每一处的面积都在20000平方米以上。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训练场地，它根据雪豹的一个生活习性，专门选择了地形比较复杂、相对陡峭，并且是有着裸露岩石以及饮水水源的区域。雪豹习惯于在洞穴或者是岩石的缝隙中栖息，因此工作人员还专门搭设了人工的洞穴，这些洞穴的朝向都不一样，保证雪豹在任何的

0: 光照条件之下，都可以学习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场地。我们了解到，现在四只雪豹都已经完全适应了训练场的户外条件，它们的吃饭、睡觉都可以在野外进行。再看这里，像不像是一座游乐场？有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适应性训练难道不应该在户外进行吗？为什么会有这些设施呢？我们通过咨询专业人士后得知，像八蛛这种雪豹，它们前期的捕猎能力相对比较薄弱，为了让它们在放归之后能够独立生存，工作人员会针对性的对它们进行一些像扑咬、跳跃等等训练，这些设备就是为了这部分的训练而准备的。当八蛛能够获得一定的户外运动捕食能力之后，就会去到户外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每一只来到训练场的雪豹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量身定制特训计划，去实打实的获得野外生存的能力。当然，训练场除了可以长本领之外，这里还是雪豹的一个全能乐园，集合了包括像医疗、繁育、饲喂等等功能。跟随镜头，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雪豹到达基地后的第一站，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笼舍，每个笼舍相当于是雪豹的单间。雪豹在刚来到基地的时候都会在笼舍内进行过渡，每个笼舍里面都有着非常精细的一些监测设备，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掌握雪豹的身体情况。不过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四只雪豹因为它们都适应了户外的一个生存条件，因此来到这里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现在这里主要是用于雪豹的繁育、检疫以及像医疗等等功能。在适应性区间，吃什么对于雪豹来说也是大有讲究的。一方面，工作人员会为它们投放一些活体的食物，让它们在训练场内独自捕食，去适应真实的野外觅食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工作人员还会为他们定制一些营养餐。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就相当于是雪豹的厨房了，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八蛛做着午饭，切的这是鸡肉，并且在食物中，工作人员结合八蛛它现在的一个生长情况，还加入了猫科动物营养剂，去保证它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而对于年纪稍微较大的一些雪豹，工作人员会在食物中加入益生菌，保障它们的消化功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适应性训练场是雪豹引入放归贺兰山的第一站。这里从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全方位还原了真实的野外生存环境，并且对雪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为它们下一步重归山林做足了准备。正是得益于这种科学系统的训练，雪豹的放归繁衍也才能够取得成功。好的，主播，我在贺兰山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宇成发回的报道，也相信啊，这些经过特训的雪山之王也一定会适应将来他们在野外的新家。在宁夏贺兰山，雪豹野外繁育顺利，种群数量的增长至九只，重引入的普氏野马、麋鹿相继添丁，百鸟翩跹云集山林。在持续的生态治理下，宁夏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不断显现。
2: 近日，2024年12月放归贺兰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再添一匹幼驹，至此普氏野马放归种群累计产下六匹幼驹，并顺利完成野外适应与自然繁殖。引入的麋鹿生存状态也不错，2025年新生了11只幼崽，今年已监测到5只新生命又诞生了。候鸟的数量这些年同样持续上涨，2025年秋季迁徙季全区共监测到野生鸟类 4.2 万余只，较上一年增加1万余只。
3: 通过科学实施迁地保护与野化放归工程，目前雪豹数量已达到9只，普氏野马数量达到21匹，麋鹿数量已达到68只，马鹿、马麝以及鸟类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长。同时，丹顶鹤、朱鹮等濒危物种迁地繁育野化放归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宁夏生态治理与物种保护迈入新阶段。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从渤海的海底草原到福建的海岸卫士，再到广西北海的海底雨林，一场持续攻坚的生态行动正让我国三大近海关键屏障重焕生机。稍后请看生物多样性如何真正实现逆转。

0: 一通冒充上海公安的电话，让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差点把107.5万元毕生积蓄拱手送出。警方与银行如何联手跑赢骗子？层层话术背后，老人又是如何一步步醒悟？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草床、红树林、珊瑚礁被誉为三大关键近海生态屏障。我国沿海多地持续推进系统性海洋生态修复，让受损的海洋生态持续逆转，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2: 这片渤海湾曹妃甸海草床总面积4427公顷，是我国目前现存单种连片面积最大的海草床。受气候变化、粗放渔业活动影响，这片海草床曾出现大面积退化，局部形成稀疏裸斑区域，近海生态功能持续弱化。
3: 我们团队创新应用了差异化分类修复的模式，对恢复力较强的区域主要以清理地笼网具、减少人为干扰、改善近岸水质等自然恢复为主的修复措施。
2: 为了适应渤海湾特殊的水温条件，科研人员选用当地优势种海草螨草作为修复主体。历经6年生态攻坚，施工团队创新低潮定植、泥块配种等技术，有效解决幼苗存活难题，累计修复海草床938公顷。目前整片海草床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保护。
4: 通过日常出海巡护、联合执法、科普宣讲、保护区宣传等工作，为保护海草床提供有力的支援。
0: 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福建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系统性治理、精准化修复，持续补齐生态短板，让湿地生态不断迭代升级。
2: 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我国北回归线北侧长势最优、品类最丰富的天然红树林群落。过去，护花迷草、三叶鱼藤、无瓣海桑等外来入侵物种肆意扩散，挤占本土红树生存空间，破坏湿地原生生态结构，严重威胁红树林群落健康生长。在清除入侵植被基础上，当地启动本土珍稀物种复育工程，成功引种试种曾在区域内绝迹的海槭、鲁蕨两大护岸固滩优良树种，补齐湿地物种结构短板，进一步完善潮间带生态体系。
5: 目前这两种红树植物在保区长势良好，下一步我们将适时增加种植面积。
2: 由于张江入海口湾口狭窄，水流湍急，工作人员创新采用筷子苗造林技术，把植物胚轴、树苗系在竹签、筷子上，深插固定在滩涂，防止幼苗被潮水冲走，有效提升造林成活率。截至2025年，张江口保护区新增种植红树林877亩。如今的张江口湿地已形成物种多元、结构稳定的生态宝库，栖息着160多种鸟类、240多种水生动物、近400种浮游植物和高等植物。
0: 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
2: 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
6: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2: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
6: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2: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
6: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

0: 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个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3: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4: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3: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2: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他国家安全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5: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 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3: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6: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维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7: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8: Look, as I said, 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

0: 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不过呢，在发射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因为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发射程序暂停。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取消当天的发射任务。如果故障能够尽快修复，团队计划于当地时间22号再次尝试发射。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0: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在民警的陪同下急匆匆冲进农村商业银行顾家店支行，要求立即注销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原来呢，老人刚刚遭遇了冒充上海市公安局的电信诈骗，107.5万元养老积蓄危在旦夕。从报警到银行开门，一场与骗子的急速赛跑就此展开。
3: 那天早上，我们银行刚开门，我正在整理柜台做搬迁准备，就看到民警带着一对老人进来。我心想，这该不是被电信诈骗的吧？
4: 银行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人办理账户紧急挂失与资金划转。不到一小时，老人名下的银行卡被挂失处理，107.5万元存款被转入了新的账户。看着老两口重新设置了密码，并领到了崭新的存折，这时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5: 是我来说的值班，大概早上6点多钟，两个老人急急忙忙的到我们所里来，那个婆婆就说我被骗子骗了，骗100多万。
6: 9点2分后呢？
7: 电话有啊，你要两报告啊，问你，他就说要告我了解，就说我这现在是相信你们警察，我都拿了。我说，我警察同志他们看去，我说我们要报警，也是整我的100多万。
5: 婆婆又跟我讲，存款单据的取款密码也告诉对方的。我听到这的时候，感觉要是骗子用这一晚上的时间伪造出存款单据，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款去，那么这两个老人的100多万的养老金恐怕将难以保住。现在距离银行开门只剩下1个小时，我立马就带了两个老人向我们最近的银行网点赶了过去。
4: 为了及时拦截这场诈骗，民警当场拔掉老人的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控制，并收好老人带来的各种单据，立马护送老人前往银行。最终，经过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行动，老人和子女所有账户内的107.5万元养老积蓄被成功保全。
1: 107.5万元养老金，这是老人一家的毕生积蓄。如果是没有警方和银行的及时拦截，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起百万诈骗案例当中，骗子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两位老人一步步陷入圈套呢？
4: 原来就在5天前，曾婆婆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并要求他全程保密，配合调查。
8: 他也打电话来了，我也没看到，没看句话的那个，我就直接就接他。他说你是不是叫 X X 呢？我说我是叫 X X。
7: 他说你马上在1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宜昌公安局来， 我说那。

0: 有什么这事啊？我就想说是公安局，可是我就一想我也没犯法的。他说你的身份证泄露的，现在我们抓过了一个罪犯叫张勇，一个罪犯，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又是盗了好多钱呐、啊。他说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1: 诈骗分子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说话语气与行事态度，话术专业严肃，这样逼真的表演让一辈子久居农村朴实单纯的曾婆婆和老伴儿彻底被震慑住，来不及分辨真伪，只能慌乱地按照对方指示添加其指定的联络方式。
2: 那你也后干后果的就不敢设想，他就两说，好，我们就立想啊，两年公安局的人确实穿的衣裳也是不假呀。到晚上呢，他上五点钟呢，又同我们打，他就只要我们把相拍啊过去，要看到是我们两个人呐、啊，他又没有先想出来，他就又说这在要同我们聊啊，又是要把那个材料要搞啊上去啊，又要迅速跟你们洗你个罪名呐、啊，你们要积极要同配合呀、啊，又说的那你个秘密啊，千万千万不能泄出去。
3: 跟人家要三天两夜不到派出所的来的。
0: 他叫我们不泄露啊，他只能那个好泄露，我们要坐牢的。
1: 按照骗子的要求，将所有的涉案信息发过去以后，曾婆婆以为这下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曾婆婆和老伴儿越想越不对劲儿，彻夜难眠。
2: 我就落回就干两个没夜饭也没吃，就为这个事就心里蛮烦。我就说那是啊，警察啊，他不得来两个，我来问你的底细。我就说爹，我有怀疑，那个爹们不是事，爹我说某天呐，我要去报警去的。
4: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呢，利用受害者对公权力的信任，层层诱导，步步套取信息，精准骗取钱财。而像曾婆婆和老伴这样的农村老年群体啊，正是骗子重点围猎的对象。
1: 此类冒充公检法诈骗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诈骗分子精准冒用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语气态度与工作口吻，以涉案通缉、账户冻结等理由制造紧张恐慌氛围，通过定时来电、步步施压的套路，彻底打乱受害者的判断节奏，让受害者在慌乱中丧失警惕，乖乖听从骗子指令。而诈骗分子将目标聚焦到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时，这类骗局得逞概率更是大幅上升。
5: 现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花样越来越多，除了大家熟悉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外，还有不少看似简单轻松的骗局，比如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获得返利等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的指尖任务，迷惑性和隐蔽性都特别强，很容易就让广大老年朋友放松警惕，上当受骗。
1: 面对农村老年群体反诈防范的薄弱环节，基层派出所针对性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充分贴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用接地气、易接受的方式筑牢反诈防线。
6: 平时我们在上门入户走访的时候，看到老人独居在家，都会特意的跟他们做反诈宣传。因为老年人很少用智能手机，对电信诈骗了解的也不多，我们一般会拿着反诈宣传单，重点说说专门骗老年人的各类骗局，反复叮嘱他们，凡遇到拿不准或者是涉及钱财的事情，直接到我们派出所来咨询，千万不要随意听信外人。
1: 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需要警方的宣传预警，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紧密联动，层层把关。作为乡镇老年群体办理金融业务的主要渠道，银行成为劝阻涉老诈骗的重要防线。
7: 我们乡镇农商银行面对的客户大多是中老年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只要遇到老人独自前来大额取款、转账，或者是行为举止异常的情况，我们都会多留心、多提醒、多核实。
1: 当下，涉老电信诈骗手段换汤不换药，防护工作仍需多方凝聚合力，长效推进。
5: 我们反诈民警接到预警上门做工作时，单靠警方的力量远远不够，更需要亲属、村社区、银行等多方协同配合。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子女亲属要多关心家中老人日常上网情况，多留意购买黄金异常转账行为，要及时提醒老人 AI 换脸换声、个人信息泄露此类诈骗风险。我们警方也会联合村社区、银行等各部门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及巡查，做到早发现、早提醒，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
8: 您正在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早北京出现降雨，气温下降，降雨集中时段与交通早高峰重合，给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2: 从今天清晨5点到8点钟，这场降雨已经达到了中雨的雨量级别，北京市全市范围内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0毫米以上。那么受降雨影响呢，道路湿滑，在主要的一些路段也都打出了提醒司机减速慢行的安全提示。受今天早高峰降雨的影响呢，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比往常要多了一些。那么我们在地铁口啊，也发现地铁的工作人员在进出站口分别准备了防滑垫，以及是会给进出的乘客提供装雨伞的袋子。最新的天气预报就显示，本场降雨将一直持续到傍晚，到傍晚的时候仍然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3: 气象部门提醒，阴雨影响下气温下降，公众需适时添衣。周末两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将接近30摄氏度。
1: 近日在江苏盐城市区，一辆汽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周围群众合力抬车救出了老人。
3: 事发当晚，在江苏盐城市区一十字路口，一辆左转车辆与对向左转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被卷入车底，前轮压住了他。
4: 很多市民都在一旁等绿灯，行人看到后立即冲上前查看，发现老人意识清醒，立即报警并拨打120。
3: 同时，大家开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车身便微微抬起，老人被几名群众慢慢从车底移出，成功脱困。
4: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也都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
3: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治疗。经检查，老人腿部受伤，目前还在医院住院治疗。
1: 近日在湖北黄石市，一男子驾车途中突发不适，便将车停在路边，由于时间太长，附近的保安发现不对劲儿，迅速找到交警求助。
3: 在湖北黄石市城区一主干道，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长达20分钟，附近单位的保安发现情况不对，向交警求助。
5: 师傅，你要干什么事？不要睡。
3: 该男子意识模糊且一直在出汗，见情况紧急，交警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此时与该男子同行的亲戚赶了过来，原来他以为男子是低血糖发作，到附近买糖果去了。10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随后该男子被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被确诊为急性脑卒中，因救治及时，目前已出院。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整体海况优良。25号开始，东海将会有新的浪区生成，但对近岸海域影响有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1.3到2.1米的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雁南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岸海域同样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只有轻浪。防治港海口海域是轻浪，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是轻浪。
3: 随着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天气闷热，各类皮肤问题也进入高发期，做好针对性防护尤为重要。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合理调控室温，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时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

戴三件套，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黄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和西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抬，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降雨范围广，雨势大，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留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今天起，南方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公众请注意防暑。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晚组织防汛会商调度，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

0: 腾讯救灾工作。惠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要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提高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预报预警精准性，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要确保落实到位。要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落实基层转移等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形成工作闭环。要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淤地坝等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提前做好安全管控。 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科学专业开展应急抢险救援。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三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与暴雨为主，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 今明两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2: 23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较强雨带在我省的中部、北部地区是有一个南北的一个摆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 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市区域结束，以阵雨为主。
1: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牺牲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3: 5月18号以来，贵州黔南、黔东南部分县市遭遇特大暴雨，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达到250毫米，导致中国石化一座佳能站被淹，影响当地防汛救灾工作开展。中国石化贵州石油分公司快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防汛救灾期间油品稳定供应。
4: 画面中看到的是洪水倒灌进中国石化黔南昌明佳能站操作井，加油泵倒被淹没，积水蔓延至配电房，导致佳能站停业。灾情发生后，中国石化贵州石油启动防汛专项预案，组织2支抢险小队，共3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复营工作。经过11小时作业，站点恢复营业。 为保障灾区物资供应，贵州石油开通24小时防汛救灾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引导，对消防、医疗、应急抢险车辆优先保障加油，确保救援车辆随到随补。紧急调配多台移动加油车，组建应急送油队伍，为交通受阻区域的救援车辆、作业设备上门供油，累计运送抢险应急油料近8000升。佳能站为救援车辆 供应油料达2.3万升，在受灾严重区域的各家能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开放临时休息区。目前，贵州黔南黔东南自治州等地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秩序平稳，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油品支撑。
3: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江门、恩平市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塌方等险情。昨天，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 积水退去后的街巷、房屋、商铺留下了厚厚一层泥沙杂物。在纳吉镇，各方力量

0: 协同合作，采用人工加机械的方式清理街面的堆积物，消防员则利用移动水源冲刷街道。同时，防疫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针对此次暴雨洪涝灾情，昨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从今天凌晨开始，天津、济州、宝坻、武清等北部区域相继出现降雨。今天7点到12点，三地区平均降雨量都超过了33毫米，最大降雨量51.4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王谷。天津全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今早针对三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上午10点左右，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受降雨的影响，全市气温降幅约5摄氏度，体感明显转凉，注意添加衣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2: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3: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也就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同时，第四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4: 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是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的系统化设计。展陈目标是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5: 除人工智能专区外，本届链博会6链一展区都将深度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例如，先进制造链将展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的现实场景，绿色农业链将展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等等。
0: 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链博会是中美工商建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

0: 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
1: 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那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这次随访的多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都是链博会的全亲生或者老朋友，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还将组团专程来华观展，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等机构将举办专题推介活动。
0: 今天上午，随着554-514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2: 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试验阶段，铁路部门将全面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及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工作，为正式运营提供可靠技术支撑。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
0: 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3: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5: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自2023财年起，

0: 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1: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既是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 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 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過剰法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断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
0: 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戦争に向けて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 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 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 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 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 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2: 据摩洛哥媒体21号报道，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菲斯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作为预防措施，相邻建筑内的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报道，倒塌的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3: 据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俄国防部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21号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苏丹多地正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当前仍急需更多资金，以继续向苏丹数百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天宫故事》，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郭博作为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一线科技工作者，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0: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它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许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1: 最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0: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2020年，我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我深知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近些年，如何实现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我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志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但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持续降雨给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在山东淄博，一套智慧农业气象体系大显身手，靠着智能监测和大数据平台，田间雨情伤情尽在掌握，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4: 在山东淄博高清县唐方镇西流村的农田里，一台小型气象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雨量、空气温度、湿度等数据。搭配土壤湿度传感器，这台小型气象站还可同步监测田间积水与土壤伤情变化。农户拿到精准数据，就能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防控病虫害，从容应对阴雨天气。
5: 田里啊，种这个小型气象站，也特别的这个实用。包括这个气温啊、风速啊、空气湿度啊，全部能够知道这种。有这个大风、强降雨这类天气啊，还能提前给我们做预警，提前做好防范。
4: 除了这样的小型气象站，淄博市还整合气象、农业、水利等多领域数据，搭建起全域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平台。暴雨、干旱、冰雹、干热风等各类农业灾害都能实现智能监测，信息可直达全市3000户种植大户。
0: 融合了气象、农业和水利等部门的数据，利用10米卫星遥感，实现了冬小麦的长势监测。智能化的向农户推送不同地段的风险等级以及差异化的措施建议。
4: 据了解，该平台自2月份投用以来，已累计推送各类气象风险预警、农技指导信息37、8000余条，实现全市规模种植主体全覆盖。
3: 初夏时节，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黄土丘陵地田麦浪叠翠，正值下管关键期，当地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非防作业，精准高效完成防虫、防病、防早衰管护任务。石楼县地处黄河东岸，吕梁山西麓，境内沟壑纵横，地块零散，大型农机难以开展田间作业。以往小麦管护主要依靠人工，不仅效率偏低，还容易出现药剂喷施不均、漏喷、重喷等问题。县农业农村局统筹资金，免费为6000多亩梯田小麦提供非防服务，预计亩均可增产约10%，以科技赋能山地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最近正是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油菜进入成熟采收的关键期，然而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已成熟的油菜出现了倒伏。为了止损保收，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利用降雨间隙，人机协同昼夜抢收。
6: 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沙子坡镇，约10000亩成熟的油菜还有1000多亩没有采收。
7: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农机进行抢收，尽量减轻农户的损失。
6: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相关部门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提高了抢收速度。
8: 这两天我们抢收油菜，大型机器这种小田块施展不开，我们只能用这种小型机器，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20多亩。但是这两天下雨，油菜湿度太大，一天一台机器只能抢收12亩，所以我们只有白天夜晚都进行抢收，尽可能让农户的油菜减少损失。
6: 机械昼夜作业的同时，当地发动各种力量组建成抢收志愿队，重点帮扶劳动力薄弱的困难家庭优先收割。
9: 多抢收一亩是一亩，减少一个群众的一个损失。
7: 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4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采取线下物流渠道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湖南湘潭警方查获一起新型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10000元赊诈现金藏匿于棉被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
6: 前段时间，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
10: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赊价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会 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塑料资金。
6: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
10: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

0: 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社交 APP，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1: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
2: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1: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
2: 以往的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于银行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所以说现在慢慢从线上演化成线下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为了还是说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这个犯罪的隐蔽性。
3: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1: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
3: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4: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的积蓄已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
1: 前段时间，家住湖南湘潭的陈某在网上找兼职时，看到一则日结刷单返利的工作广告。
5: 他就说可以通过买货啊，什么东西赚钱。之后的话，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浏览器里面一个软件，它里面有产品，我们就付款过去，过个1-2天，我们就可以收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刚开始是几十几百的，后面金额越来越大了，由于经济的压力，后面支付不起了，上面就显示就已经被冻结了。
1: 账户被冻结后，对方告诉陈某，需要完成更高级的任务，投入更多的钱才能解冻。此时，陈某积蓄早已被掏空，对方又向陈某提出另一种方案。
5: 他可以跟我介绍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收钱赚10%的利润。他知道我紧缺钱，因为我的钱都是借的嘛，知道我那个钱又回不来，他抓住了我这个软点弱点。那的话，他就介绍一个兼职工作给我说，让我收钱给10%，如果是一万多的话，他就给我1000嘛。
3: 此案特别的一点就是，犯罪分子首先骗取了陈某的资金，凭这一点已经紧紧将陈某依附在他这条船上。犯罪分子给他一个出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兼职来把这些钱给换回去，陈某就更加容易上当受骗，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4: 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也是目前高发的新型洗钱裹挟骗局。全程分为两个阶段，隐蔽性极强。
1: 首先，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解冻，最终彻底掏空受害人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

磊急需回款时，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

0: 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
1: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当遇到高薪求职、高薪就业等特殊资源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遇到要求你购买商品能赚取高额利息时，更加要意识到这就是刷单返利。
0: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应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访是巴方继续在伊美之间进行调解的努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江西赣州市全南县出现降雨天气，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为路面湿滑，连人带车坠入了河中。危急时刻，路过的两位热心人联手施救。
4: 事发时，这名热心群众脱掉衣物跳入河中向落水者游去，随后中学教师曹百林在岸边找到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伸过去了，落水的人呢就抓了那个竹竿，还有个市民呢就是推着他们上了岸来。
4: 下水救人的市民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老师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随后在曹老师的帮助下，热心市民也安全上了岸。 经了解，祖孙俩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

0: 无大碍。救人的热心市民上岸整理好衣物后，未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便默默离开。
1: 那上岸的时候穿了衣裳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可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肯定会生怕是，这是两条人命了，无论谁看到都可以都会自救的。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4: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5: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4: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3: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6: 这两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投入使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极危植物毛柄木犀开展系统性抢救繁育研究。毛柄木犀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自然结实率不足10%。去年，科研人员从野外收集到的种子，经过近半年培育，相继萌发。通过人工繁育与回归复状，毛柄木犀有望突破自然更新瓶颈，促进群体遗传多样性的恢复。
7: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仅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6: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12277种，其中濒危植物1002种。已建立融合生物技术、生境恢复技术和种间正关系促进技术的集成方法，系统开展珍稀濒危植物回归研究与示范，已成功实现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在迁地保护方面，我国除了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还布局建设了7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湖南沅江湿地植物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以湿地植物调查、收集和保存为主的林木种植资源库。今年初，从浙江引种的50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松树苗，最近成功生根发芽。这个资源库总面积达160公顷。重点收集以水松等珍稀濒危或优良乡土木本湿地植物、睡莲、荷花等具有生态、经济或观赏价值的湿地植物种植资源共40份，以确保新增种植资源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并对种植资源进行定植、管护与抚育管理。
8: 今后我们就着力做科研方面，从这个鉴定与评价、做分子鉴定这些，筛选出一批好的。
3: 万物共生不止在远山，也在城市角落悄然生长。接下来我们走进福建华安县，那里有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6: 走进福建华安县竹类植物

0: 物园，950亩连绵竹海，绿意盎然。这里精心守护着37属、439种竹子种植资源，堪称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1: 这个颜色棕黑色的，就跟我们那个天鹅，黑天鹅的那个绒毛很像，所以说我们给它命名为天鹅绒竹。那这个竹种也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通过我们的培育，现在已经有540多株。
0: 除独有天鹅绒竹外，龟甲竹、汝纹方竹、大佛肚竹等一大批珍稀特色濒危竹种都在这里得到有效保护，为全国竹类植物科研物种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2: 我们现在主要是依托竹类植物园对地产竹林进行改造和优秀良种进行推广，推动竹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纹理融合转型升级，以产业提质增效，竹里县里高质量发展。
0: 如今竹类植物园已成为当地热门研学点，竹林里孩子们跟着专家辨认不同竹种，观察竹节纹理，了解竹子的生长习性和文化故事。
3: 这个研学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孩子不仅可以接触自然，还可以学习科普知识，增长见识了，比课堂上学习更直观。
0: 在常住人口近2500万的超大城市上海，正让自然回归日常。长宁区的乐怡生境花园把小区里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精心拾掇出来，营造出一方微型湿地。如今这里成了刺猬、黄鼬、赤腹松鼠和20多种鸟类的热闹家园。
4: 以前呢，孩子只是在书本上看到昆虫和鸟类，现在一下楼就能看到，这个教育呢是书本代替不了的。
5: 稍后15点新闻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2: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5: 一、二、三。
6: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7: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
8: 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2: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9: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2: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10: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域。

0: 前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2: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既能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又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为加快推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2: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治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发布会上介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多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2: 我们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企业的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的集输运畅通，同时也保障磷肥生产所需要的硫资源的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有力地保障了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我们国内的尿素价格就比国际市场每吨要低3500元左右，有效地满足了国内的高峰用肥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0: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的发布会上，新闻发言

0: 人们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5月21号，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框架协定，双方同意围绕具体议题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商签制度性安排，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并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吸引投资，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双方将尽快启动后续模块谈判，以期达成互利共赢成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网络开盒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是出行轨迹等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公之于众。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接连被两高点名，9亿余组个人信息数据触目惊心。那么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被泄露的？这起案件的源头与新闻频道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盒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盒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3: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4: 给她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她家门口泼油漆，把她的暂住地还有她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2: 经查，实施开盒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5: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2件套或4件套。两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2件套。4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 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啊，然后这个通讯记录啊，然后住店啊、行程这些记录啊，这些可能它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2: 2025年5月，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0: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中被明码标价随意查询。那么这些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水面。
6: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2: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6: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2: 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6: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盒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2: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6: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手具或者是商品。
2: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5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0: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造成了数据的直接泄露，二是监守自盗，一些内部人士出卖个人信息用于牟利。 在数字时代，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保护？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

0: 互网。
1: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0: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四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1: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0: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1: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的处理者来说，违法成本的提高将倒逼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1: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1: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4: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1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他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1: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 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

0: 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其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个人信息的泄露。
1: 除了正确使用好网络身份证之外，我们也需要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说，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的密码，不随意在网上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证件或者实时定位。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在必要的时候报警求助，将损失降到最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黄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抬，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降雨范围广、雨势大，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留意交通安全。
1: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这几天，湖南持续遭受到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石门县的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4: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5: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4: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1: 受到持续暴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广西柳江柳州段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过境。当天上午，柳江柳州段出现了80.65米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因河面水流湍急，漂浮物增多，柳州海事局提前发布避洪通知，组织水上公交、夜游船舶前往指定水域锚泊避险。洪峰顺利过境之后，辖区超警河流水位逐步回落，水文部门已经于昨天下午3点解除洪水蓝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2点，码头清淤工作正在进行，水上公交尚未恢复渡运。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柳州的降雨逐渐减弱，目前柳州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

0: 橙色预警。气象部门同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过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来宾辖区江河水位不断上涨，来宾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
1: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柳江运江水文站于昨天18时出现67.92米的洪峰水位，该站点警戒水位为73.0米。钱江武宣水文站于今天8时出现171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水位58.62米。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内船舶及中锚泊水域开展巡查，重点核查船舶通讯及锚泊设备，督促船员加强值班值守，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及漂浮物危及船舶安全的险情，同时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联系，实时掌握雨情水情发展趋势，强化信息预警。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江门恩平市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塌方等险情。昨天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积水退去之后的街巷、房屋和商铺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泥沙和杂物。在纳吉镇，各方力量协同合作，采用人工加机械的方式清理街面的堆积物，消防员则利用移动水源冲刷街道，同时防疫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针对此次暴雨洪涝灾情，昨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开始，山西省也迎来了大范围降雨。今天凌晨，太原市气象局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环卫工人及时巡查，保证排水畅通，在防汛重点区域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外出灵活增减衣物，出行需要做好防雨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4: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1: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0: 如今 AI 大模型加速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但是 AI 编造内容的幻觉问题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甚至催生了侵权纠纷，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信息风险。那为何人工智能总会理直气壮地编造内容？普通用户又该如何来规避 AI 的误导呢？我们一起来看。
6: AI 幻觉其实是模型机制必然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揭示一个核心真相 ：AI 娓娓道来的背后，本质上是从海量文本里学习词语、句子之间的统计关联，再根据上下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打个比方，小朋友们认识苹果是看见、摸到、尝到、记住，从而形成真实世界的概念。而 AI 呢，它认识苹果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统计词语贡献概率。他会从海量的文本里面学到苹果常常和红、甜、脆等词语一起出现，于是就能够流畅地说出红苹果口感甜脆。他不是懂，他只是说得像懂。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你的问题过于冷门、专业或者涉及很多的细节时，模型在训练语料里面缺乏足够的案例，他就很难算出可靠的概率，就容易编造内容，这就是幻觉的根源。破解 AI 幻觉，行业主流方案是检索增强生成，让 AI 回答问题前先检索权威资料，就好像是把 B 卷考试变成开卷考试，可以大幅降低编造谎言的概率。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是让 AI 自己炒一炒，炒出真相。清华大学等单位提出来的多智能体辩论框架，相当于是让三个 AI 共同讨论问题，相互质疑，交叉验证，筛选出最可靠的结论。对于咱们普通使用者，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巧问，有针对性的提问，给 AI 明确范围、限制、要求，减少它自由发挥；二是要善查，关键信息必须核对，还可以多模型交叉验证。AI 或许永远无法做到100%没有幻觉，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尊重事实。
0: 进入五月，多地的气温陆续走高，空调即将迎来使用旺季。而近期呢，多地空调清洗订单显著增长。那么，空调应该多久清洁一次？自行清洁空调有哪些注意事项？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来清洗呢？一起来了解。
4: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7: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0: 空调的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说清洗滤网等等，而另一种是需要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来清洗呢？
7: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日常情况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继续来看。
7: 如果您的空调

0: 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然后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寄尘进入到动态机内部。
1: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部分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3: 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
4: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等多名政界人士此前表示，他们已拒绝了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同一天，数百名格陵兰岛居民在美国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字样的海报，高喊口号进行抗议。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在出席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关言论遭到丹麦以及欧洲多国的反对。
3: 近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成了众矢之的，起因是20号他在社交媒体

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色列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公布的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当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之后被警察

0: 进监狱。
1: 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2: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there were a lot of pain.
3: 我们来看两条最新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是大幅增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郭家坤说，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经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
4: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荷兰卫生部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5: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0: 测。卫生部还说，七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十八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 刚果今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疑似病例已经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今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经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任期四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苏丹多地正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当前仍急需更多资金，以继续向苏丹数百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摩洛哥媒体21号报道，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作为预防措施，相邻建筑内的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报道，倒塌的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倒计时最后阶段，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发射程序暂停。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取消当天的发射任务。此次试飞首次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昨晚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
2: 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交响乐等中俄经典轮番上演，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艺联中俄，艺路同行”为主题，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影视等特色艺术门类，共将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展演展示、大师工作坊、课程共建、师生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
4: 莫斯科郊外晚上，那个是我们父辈的经常耳熟能详的歌曲。现在进入21世纪，我想我们能够谱写更多的、更美好的新的音乐篇章。
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2019年我去过深圳参加手风琴世界杯比赛。短短几年，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专业、严谨、热情、友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可以通过讲座、音乐会等跟他们深度交流。
6: 我

0: 的，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好的，就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对中国的那种很深的感情，跟中国的同学们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一起表演共同准备的节目，通过这种互相交流，我们互相了解彼此，交了更多的朋友们，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
1: 近年来，中俄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连续成功举办。作为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为期两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
2: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5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让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为本就巩固的两国传统校际关系注入新活力。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
2: 总体看，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的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
0: 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无论是从机器人奔跑的速度看，还是从灵活性、自主性看，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2: 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实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0: 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今年也大幅增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抑制毒化学品出口管理工作，商务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决定对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进行调整，新增3个化学品品种。根据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以及向缅甸、老挝、阿富汗出口所列部分化学品，应按照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无需申请许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

0: 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了民主党抗议。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部分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意向，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经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2: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近几天，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人员的事件引发了多方谴责。那么，全球坚韧船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为何在这个时候发起行动去加沙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全球坚韧团队是一个组织相对松散的民间运动，由多个目标相近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共同参与，也得到了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的支持。那行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打破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长期的海陆封锁。这支队伍呢，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救援队，而主要是由来自于多个国家的活动人士共同组成，通常是通过乘坐民用船只来强行进入加沙，以此作为政治抗议的一种方式，暴露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常年封锁对平民造成的灾难性打击。那这一次全球坚韧船队的成员再次发起行动，核心原因呢，是在于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已经突破了临界点。面对着持续冲突和严密的封锁，加沙面临着极度饥荒和医疗崩溃，而传统的国际斡旋和官方援助渠道呢，是屡屡受阻。特别是在当下，国际焦点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地区，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关注度有所降低。那船队试图通过这种强行闯关的方式，倒逼国际社会将压力转化为实质行动，迫使以色列开放合法的援助渠道。然而，以色列军方呢，在公海强行拦截并扣押成员，加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嘲讽视频，可以说凸显出以色列方面对于全球坚韧团队的施压是完全无所顾忌的。特别是以色列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很明确地在对外表达对于国际社会有关缓解加沙人道危机呼吁的这种蔑视。以色列极右翼的这种行径呢，激怒了一众国家，包括以色列的传统欧洲伙伴国，引发了罕见的外交反弹。其实这也暴露出以色列右翼在处理相关加沙事务的问题上，仅以自己的激进意识形态作为唯一考量，不仅对于国际法缺乏尊重，对于以色列本身的国家利益和形象也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可以说，这正是当下以色列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所带来的一种反噬。
1: 受中东冲突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4: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5: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4: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

0: 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1: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广东深圳举办，共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6300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集中展示全国最高水准、最新成果、最强 IP 的文创精品。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总台记者艾达。艾达你好，在文博会的现场有什么样新的发现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你好蝴蝶。昨天下午啊，文博会正式对公众开放了。那现在正好是1天的时间，在这1天里呢，我在现场是看到了很多，也拍摄了很多。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文博会太大了，它的展览面积就有16万平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大约22个标准的足球场。文博会啊，它有8个场馆，沿着中央廊道呢，一侧是双号馆，它以文化产业综合馆为主；一侧是单号馆，以艺术、全球、贸易等专题为主。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文博会到底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它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展览，更是一个交易平台、一个创新秀场、一个国际对话的窗口。全国呀，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都有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所以啊，来到文博会就等于可以看到、感受到全中国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品，吃的、喝的、玩的、看的，应有尽有。比如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场馆10号馆，文创中国是本届文博会主展演，集聚了当前国内优质的头部文化 IP、博物馆文创和非遗好物等。而且啊，今年文博会最突出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它已经深度的赋能文化产业的多场景、多业态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很溜？但不是我的记忆力有多好，是我带了今年的文博会的明星产品，我们可以叫它呀智能眼镜。得益于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升级啊，现在这个智能的眼镜已经可以非常流畅的实现互动、翻译等等多功能了，而它的重量呢只有大约50克，轻如一个鸡蛋。在去年的时候，它还是展柜里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见它。但是今年呢，我已经可以带着它了，明年也许我就离不开它了。这就是科技和文化融合的速度。本届文博会呀，有数百个文化的新项目、新产品首秀首发。我们大家看，这就是一个电子的古筝，它是数字化了传统的民族乐器的一个新品，有望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量产。那大家可能提到传统的民族乐器，都会觉得很难、很贵，练起来也非常的费劲。但是现在呢，这个电子的古筝，它实际上也是取自于数十万的传统古筝，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技巧，然后都把它真实的采集了。但是呢，再加上我们这种软硬件的支撑，自主研发的软硬件支撑，现在它既有传统的这种古琴的触感，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电子筝。当我们把它和手机的这个应用啊联合起来的时候，它里面有200多首曲子，然后我们根据古筝的这个面板上，它有亮灯的提示，亮 了哪个你就拨动哪个，这很简单，不需要任何乐理技巧的这种积累，所以呢它这种电子的产品就更有望推动民族乐器走向大众。科技啊，让传统的文化是触手可及，而这种演奏的快乐呢，可以说也依然是留给那些愿意沉浸其中深刻研读的人们的。我呢是一个民族乐器的小白，应该说我不可能是演奏的行云流水的，没有学过古筝，但是呢我愿意带着公众呢在这个现场呢去体验一下科技和文化它融合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快乐感。现场报道可以先到这儿，但是我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看看小白能不能弹古筝。
3: 艾达带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透视以及这种创作的破壁，谢谢他从文博会的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7: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8: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9: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并对 ABAC 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的声明和 ABAC 关于支持互联互通的声明等相关重要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准备。
10: 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联合声明，并呼吁在2014年北京会议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也充分反映了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经济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聚酯是指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随着最后的盾构掘进完成，今天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十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随着55451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中国民航局消息，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39.8万吨，同比增长12.9%。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
3: 21号，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法国海外科学院主办，来自中国和约20个欧洲国家及联合国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这一主题深入研讨。
11: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及分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特别报告员塞维林致辞表示，人权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会议设置了中欧共同面临的人权挑战与应负责任，多边主义下的主权与人权，传统人权观念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发展，博爱、国际团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4个分议题。中欧人权研讨会于2015年创立，是中欧人权领域深层次交流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迎来沃什时代，美国政府希望沃什能够带领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美国经济现状支持降息吗？美联储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国际热评，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一系列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尔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 6%， 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尽管劳动力市场表面稳健，但劳动力参与率呢是处于近50年低点，隐含结构性风险。在这个背景下呢，沃尔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利。

0: 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 2% 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美联储呢要在控通胀和稳就业间平衡，但现在通胀偏离目标的幅度远大于失业率偏离历史均值的幅度，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政府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氏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氏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氏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那沃氏的方案呢本来也是以缩表加降息寻求破局，但是呢这两项本来也存在内在冲突，所以历史上极少同步实施，而且它也面临财政压力哈。美国国债规模呢已经突破39万亿，如果加速缩表就会加剧美债供需的失衡，推高政府融资的成本，那和特朗普政府降息来降低债务负担的诉求就直接冲突了。那市场信号呢也非常的矛盾，现在看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突破当前的政策利率上限了，如果强行降息可能就会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飙升到了 4.6% 的高位，说明市场正用真金白银对通胀风险表示担忧，并可能通过抛售美债来惩罚不谨慎的央行。当然呢它也需要平衡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以及全球联动的风险哈。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氏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 2% 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1: 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
2: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等多名政界人士此前表示，他们已拒绝了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同一天，数百名格陵兰岛居民在美国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字样的海报，高喊口号进行抗议。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在出席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关言论遭到丹麦以及欧洲多国的反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3: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苏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甚至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质押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官方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啊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俄国防部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苏丹多地正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当前仍急需更多资金，以继续向苏丹数百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

行病毒检测。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不过在发

0: 据摩洛哥媒体21号报道，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作为预防措施，相邻建筑内的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报道，倒塌的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1%。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受政府补贴措施的影响，日本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3.9%，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体物价的涨幅。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疑似病例已经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21号，邻国乌干达宣布加强边境管控，以防疫情进一步跨境传播。
0: 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多地已报告大量病例。21号，东部的南基五省首府布卡武又报告一例确诊病例，显示疫情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控制布卡武、北基五省首府戈马等东部地区的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当天表示，布卡武的确诊病例在确诊前已经死亡，其控制区域内目前已采集超过200份疑似病例样本送往戈马检测。世界卫生组织方面20号表示，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目前，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其中一人死亡。乌卫生部说，上述病例的127名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干达尚未发现本土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在民警的陪同下急匆匆地冲进了农村商业银行顾家店支行，要求立即注销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原来，老人刚刚遭遇了冒充上海市公安局的电信诈骗，107.5万元养老积蓄危在旦夕。从报警到银行开门，一场与骗子的急速赛跑就此展开。
3: 那天早上，我们银行刚开门，我正在整理柜台做搬迁准备，就看到民警带着一对老人进来。我心想，这该不是被电信诈骗的吧？
0: 银行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人办理账户紧急挂失与资金划转。不到一小时，老人名下的银行卡被挂失处理，107.5万元存款被转入了新的账户。看着老两口重新设置了密码，并领到了崭新的存折，这时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4: 是我来说的值班，大概早上6点多钟，两个老人急急忙忙的到我们所里来。那个婆婆就说，我被骗子骗了，骗100多万。
5: 就那两本书呢？
6: 那还有啊，你要两报告啊，问你，他就说要告我那些，就说我这现在是乡亲你们警察我都拦了，我说。警察同志他们看去，我说我们要报警，也是整个的100多万。
4: 婆婆又跟我讲存款单据的取款密码也告诉对方的。我听到这的时候感觉，要是骗子用这一晚上的时间伪造出存款单据，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款去，那么这两个老人的100多万的养老金恐怕将难以保住。现在距离银行开门只剩下1个小时，我立马就带了两个老人向我们最近的银行网点赶了过去。
0: 为了及时拦截这场诈骗，民警当场拔掉老人的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控制，并收好老人带来的各种单据，立马护送老人前往银行。最终，经过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行动，老人和子女所有账户内的107.5万元养老积蓄

0: 被成功保全。
1: 107.5万元养老金，这是老人一家的毕生积蓄，若是没有警方和银行的及时拦截，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起百万诈骗案例当中，骗子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让两位老人一步步地陷入圈套呢？
0: 原来就在5天前，曾婆婆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并要求他全程保密配合调查。
2: 他也打电话来了，我也没看到，没看句话的那个，我就直接就接他。他说你是不是叫那，我说我是叫。
3: 他说你马上在一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宜昌公安局来。我说那有什么子事啊，我就想说是公安局去的，我就想我也没犯法的。他说你的身份证泄露的，现在我们抓过了一个罪案叫张勇，一个罪犯。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是盗了好多钱呐、他说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0: 诈骗分子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说话语气与行事态度，话术专业严肃，这样逼真的表演让一辈子久居农村朴实单纯的曾婆婆和老伴儿彻底被震慑住，来不及分辨真伪，只能慌乱地按照对方指示添加其指定的联络方式。
2: 那你也后感后果的就不敢设想，他就两说好，我们就你想啊，你公安局的人确实穿的衣裳也是不假呀。到晚上呢，他上6点钟呢，又同我们打，他就只要我们把相拍啊过去，要看到是我们两个人呐、他又没有显像出来，他就又说这要同我们聊啊，又是要把那个材料要告啊上去啊，又要迅速跟你们洗你个罪名呐、你们要积极要同配合呀、又说的那你个秘密啊，千万千万不能泄出去。
4: 跟人家要3天了，拿不到派出所的来的。
3: 他叫我们不泄露啊，他只能那个好泄露，我们要坐牢的。
0: 按照骗子的要求，将所有的涉案信息发过去以后，曾婆婆以为这下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曾婆婆和老伴儿越想越不对劲儿，彻夜难眠。
2: 我就落回去，刚两个没夜饭也没吃，就为这个事就心里蛮烦。我就说那是啊，警察啊，他不得来，两个小时我来问你的底细。我就说你我有怀疑，那个你们不是事，你要我说某天呐，我要去报警去的。
1: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利用受害者对公权力的信任，层层诱导，步步套取信息，精准骗取钱财。而像曾婆婆和老伴这样的农村老年群体，正是骗子重点围猎的对象。
0: 此类冒充公检法诈骗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诈骗分子精准冒用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语气态度与工作口吻，以涉案通缉、账户冻结等理由制造紧张恐慌氛围，通过定时来电、步步施压的套路，彻底打乱受害者的判断节奏，让受害者在慌乱中丧失警惕，乖乖听从骗子指令。而诈骗分子将目标聚焦到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时，这类骗局得逞概率更是大幅上升。
5: 现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花样越来越多，除了大家熟悉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外，还有不少看似简单轻松的骗局，比如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获得返利等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的指尖任务，迷惑性和隐蔽性都特别强，很容易就让广大老年朋友放松警惕，上当受骗。
0: 面对农村老年群体反诈防范的薄弱环节，基层派出所针对性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充分贴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用接地气、易接受的方式筑牢反诈防线。
6: 平时我们在上门入户走访的时候，看到老人独居在家，都会特意的跟他们做反诈宣传，因为老年人很少用智能手机，对电信诈骗了解的也不多，我们一般会拿着反诈宣传单，重点说说专门骗老年人的各类骗局，反复叮嘱他们，凡遇到拿不准或者是涉及钱财的事情，直接到我们派出所来咨询，千万不要随意听信外人。
0: 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需要警方的宣传预警，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紧密联动，层层把关。作为乡镇老年群体办理金融业务的主要渠道，银行成为劝阻涉老诈骗的重要防线。
7: 我们乡镇农商银行面对的客户大多是中老年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只要遇到老人独自前来大额取款、转账，或者是行为举止异常的情况，我们都会多留心、多提醒、多核实。
0: 当下涉老电信诈骗手段换汤不换药，防护工作

0: 仍需多方凝聚合力，长效推进。
1: 我们反诈民警接到预警上门做工作时，单靠警方的力量远远不够，更需要亲属、村社区、银行等多方协同配合。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子女亲属，要多关心家中老人日常上网情况，多留意购买黄金异常转账行为，要及时提醒老人 AI 换脸换声、个人信息泄露此类诈骗风险。我们警方也会联合村社区、银行等各部门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及巡查，做到早发现、早提醒，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
2: 我们来看一个救援现场，前段时间在山东济南街头上演了惊险一幕，正值晚高峰时段，一辆电动三轮车失控冲上了十字路口，两位热心市民发现之后立即出手相助，合力控制住了三轮车，避免险情的发生。
0: 当天下午五点多，在济南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电动三轮车突发故障失控冲出路口，车主想拉住三轮车，无奈车上载有货物，车辆难以控制，最后车辆竟脱离管控，径直冲向马路中央，原地打转，几次险些撞到路口的行人和车辆。此时正在路口等信号灯的公交车司机王哲，在征得车上乘客同意后立即下车，他冲向失控的电动三轮车，其他路人也上前帮忙，大家协力将失控乱窜的电动三轮车控制住，避免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2: 近日在四川成都市651路公交车上，一位乘客呢遗落了自己的背包，有乘客发现之后立即将背包转交给了公交车驾驶员，驾驶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公司，并把背包交由站点调度室值班员妥善保管。经检查，包内有大量现金，工作人员立即核实信息，多方联络，最终联系上了失主，经现场清点无误后将失物悉数归还。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电，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时30分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核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核练。核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3: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4: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踏上太空之旅，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所属的渭南、青岛、喀什、厦门等多个测控站点已完成相关联调联试工作，各参试设备状态稳定，人员准备就绪，静待神舟23号发射升空。
5: 青岛 USB 雷达各都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在青岛测控站的测控大厅内，科技人员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为了随时感知到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状态，他们用测控通信来连接天地，在预定时间点到达预定位置才能够完成交会对接。
5: 从神舟23号飞船发射、乘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6: 各地测控资源的调度调配主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完成。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管理中心，这里的科技人员已完成神舟23号发射入轨和交会对接阶段测控资源冲突分析和测控网资源调配工作，确保测控资源有序调配，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7: 神舟23号任务过程中，地基测控站点、远望测量船、天链中继卫星将接力协同完成飞船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等各阶段测控工作。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测控资源自动化调度系统，对多个发射窗口进行了自动化分析，科学有序地调配了测控

0: 资源。
1: 随着航天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航天器的跟踪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陆基 USB 测控设备整体性能相对更加稳定，但在太空各种情况都未知的情况下，通过与中继卫星互为补充，组成天地一体测控网，共同护航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0: 天链中继卫星系统能够利用跟踪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高的优势，通过多星组网协同联动，为航天器提供不间断的天基测控支持，提升任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 推进剂作为运载火箭的核心动力介质，由燃烧剂与氧化剂配套组成，承担着为火箭升空、入轨飞行提供动力支撑的关键职能。推进剂储存、转运与加注的全过程要绝对安全稳妥，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推进剂是如何储存保管的？又是谁在确保推进剂加注质量安全？下面一起到正在准备迎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加注工位上去看看。
3: 各号注意，准备一起加注。
4: 一号准备好。
3: 明白。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加注团队正在进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加注流程训练。在完成加注设备以及软件程序运行考核后，工作人员需要在训练中进一步明确加注流程和时序控制，为正式加注做好充分准备。
6: 我们火箭加注的推进剂主要是燃烧剂、偏热甲烷、氧化剂、四氧化氮，由于两者的物理化学性质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平时严谨摆放。首先呢，我们要确保其安全性。我们结合火箭推进加注工作，在日常我们要开展流程训练、推进剂的安全防护技能训练，还有应急抢险训练。其次呢，我们要确保火箭燃料加注的洁净度，我们的自动清洗烘干系统大大提升了火箭燃料加注时的洁净度。同时我们在火箭加注前要对推进剂进行化验，确保加注工作圆满成功。
5: 作为火箭动力来源，载人航天任务使用的推进剂具有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等特性，存储管护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而高洁净度、高安全性的标准从推进剂进场开始就全程严格把控。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心推进剂保障团队提前启动专项保障预案，从推进剂出厂溯源、转运编组、到站验收、入库存储到抽样化验、质量复核，建立全链条闭环管控机制。
7: 我们所有进场的推进剂实行批次化管理、清单化核查，每一批次都要经过外观检查、指标化验分析等多道关口。我们将存储环节作为重点，推进库房优化升级，打造安全规范的存储环境。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实行24小时双人双岗制度，定时巡查，专人负责，做到不合格不入库、不达标不转运，从源头上把好推进剂质量安全的第一关。
5: 储是基础，注是关键，储注协同是推进剂保障的核心。从推进剂存储库房到发射场，全程实行闭环管控、专业押运，确保推进剂转运绝对安全。抵达发射场后，储注双方技术人员联合验收，实现无缝交接。
6: 我们加注专业联合推进剂储运、化验检测等各自力量，强化储注协同、上下联动，合理守住推进剂质量底线和安全红线。同时我们开展了训练演练，完善了方案预案，将以绝对可靠、绝对放心的保障能力，确保我们加注工作圆满顺利。
5: 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推进剂保障各项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加注系统软硬件设备状态稳定，人员定岗定位流程熟练完备，具备执行正式加注任务的条件。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载籍，执行任务的神舟飞船是我国唯一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从神舟1号到神舟23号，它已经陪伴中国航天人走过了20多年。很多人知道神舟飞船，但对它的三舱构型未必了解。今天的航天新知，我们就带您了解神舟飞船。
8: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天呢，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这是用于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2号 F 火箭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啊，它内藏乾坤，它这个整流罩一打开， 能看到神舟飞船在整流罩中的样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神舟飞船的三舱结构，由上至下分别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这三个舱段啊，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轨道舱位于最上面，在轨飞行期间呢，它是航天员的一个活动室和储藏间。返回舱居中，是航天员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和返回地面的核心位置，也是整艘飞船的指挥中心。推进舱呢，在最下边，相当于飞船的动力站和电源站。从发射到返回，三个舱段全程协作。飞船入轨后，推进舱负责控制飞船的姿态和轨道，航天员在返回舱内监视和操控飞船。飞船对接空间站的时候呢，安装在轨道舱上的交互对接机构负责对接空间站。飞船停靠空间站后，进入最小工作模式，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内活动。半年后返回时，轨道舱中装满需要下行销毁的生活垃圾，推进舱为返回舱载入大气层提供制动动力，并在进入大气层前与返回舱分离。最终，返回舱携带着航天员和下行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返回地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19号到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9: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也就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同时，第四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10: 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是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的系统化设计。展陈目标是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1: 除人工智能专区外，本届链博会6链1展区都将深度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例如，先进制造链将展现AI 助力新型工业化的现实场景，绿色农业链将展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等等。
2: 今天上午，随着5545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到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运行试验阶段，铁路部门将全面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及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工作，为正式运营提供可靠技术支撑。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一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三小时内通达。
1: 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2: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部分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

0: 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2: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
3: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等多名政界人士此前表示，他们已拒绝了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同一天，数百名格陵兰岛居民在美国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字样的海报，高喊口号进行抗议。
4: But we're here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Americans.
3: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在出席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关言论遭到丹麦以及欧洲多国的反对。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5: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

0: 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主席对非方领导人的庄严承诺。
3: 政策落地20多天来，来自非洲的多批货物在中国各地口岸顺利通关。5月1日0时，24吨南非鲜苹果成为首批零关税进口的享惠货物。肯尼亚的牛油果、埃及鲜橙、摩洛哥生石膏、尼日利亚牛骨粒、南非葡萄酒和药品原材料等一大批非洲优质特色产品零关税入境中国，摆上各地商超，进入百姓生活。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零关税不是孤立的降税安排，而是与配套措施一体推进的组合拳。中方同步升级了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全面优化检疫准入程序，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等便利化措施，将零关税举措转化为可感、可触、可想的成果。零关税是中非之间的合奏曲，奏响的是中非真实亲诚、民心相通、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长期稳定可预期的经贸合作制度保障，确保零关税举措行稳致远、向深走实，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
2: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申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3: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荡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会议由王毅外长主持，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已经确认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与会通报。我们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2: 中国外长将于本月28号到30号访问加拿大。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
3: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黄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抬，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降雨范围广、雨势大，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留意交通安全。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以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以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分已退至警戒以下。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5: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6: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较强雨带在我省的中部、北部地区是有一个南北的一个摆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减弱，以阵雨为主。
5: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2: 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今天起湘中以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本次降雨累积的雨量大，并且降雨的区域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洪涝灾害致灾的风险很高。湖南各级水利部门将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动态，及时启动对应的防御措施，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水工程调度以及巡查抢险，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昨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公共场所的视频显示，在一积水严重的路段，一位老人冒雨涉水过马路，但没走几步，他就一下踩空，失去

0: 平衡，摔倒在积水中。老人几次尝试起身，但都无法站起。就在这时，几位市民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趟着积水赶到老人身旁，将他从水中扶起，搀扶到安全的区域。后经了解，最先冲上去的是一位正在休班的民警。昨天，江西赣州市全南县出现了降雨天气，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为路面湿滑，连人带车坠入河中，危急时刻路过的两位热心人联手施救。
1: 事发时，这名热心群众脱掉衣物跳入河中向落水者游去，随后中学教师曹百林在岸边找到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2: 伸过去了，落水的人呢就抓了那个竹竿，还有个市民呢就是推着他们上了岸来。
1: 下水救人的市民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老师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随后在曹老师的帮助下，热心市民也安全上了岸。经了解，祖孙俩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救人的热心市民上岸整理好衣物后，未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便默默离开。
3: 那上岸的时候穿了衣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肯定会生吧，是吧？这是两条人命了，无论谁看到都会自救的。
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从昨晚开始，救援人员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同时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1: 昨晚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5: 前面慢点推
6: 哦，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1: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7: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呀。
1: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天早晨6点，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8: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0: 5月18号以来，贵州黔南、黔东南部分县市遭遇特大暴雨，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达250毫米，导致中国石化一座佳能站被淹，影响当地防汛救灾工作开展。中国石化贵州石油分公司快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防汛救灾期间油品稳定供应。
9: 画面中看到的是洪水倒灌进中国石化黔南昌明佳能站操作井，加油泵倒被淹没，积水蔓延至配电房，导致佳能站停业。灾情发生后，中国石化贵州石油启动防汛专项预案，组织2支抢险小队，共3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复营工作。经过11小时作业，站点恢复营业。为保障灾区物资供应，贵州石油开通24小时防汛救灾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引导，对消防、医疗、应急抢险车辆优先保障加油，确保救援车辆随到随补，紧急调配多台移动加油车，组建应急送油队伍，为交通受阻区域的救援车辆作业设备上门供油，累计运送抢险应急油料近8000升，佳能站为救援车辆供应油料达2.3万升，在受

0: 受灾严重区域的各家能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开放临时休息区。目前，贵州黔南、黔东南自治州等地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秩序平稳，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油品支撑。
1: 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地出现了塌方、泥石流等灾害，部分山村交通通讯一度中断。昨天，湖南省消防救援部门的一支小分队在湖平山镇的古罗平村的多个村组共转运出9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为高龄老人。
2: 这支31人的救援小分队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徒步穿越多处塌方路段，深入古罗平村多个村组进行拉网式排查。期间，救援人员找到了2位年近90的老人，其中1人因脑梗无法行动。救援人员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决定把老人抬至安置点。
3: 慢点，拿个小点枕头也可以。
2: 考虑到路途难行，救援人员将老人固定在简易担架上。就这样，前面一人顶住担架，后面的人合力托举，这段陡坡终于走了过去。但没走多久，前面又是几处被滑坡阻断的山路，队员们就找树枝架木板，开辟出临时通道，带着老人转移。
4: 稍微斜点。慢点，
2: 因为走的都是山路，另一位老人很快也体力不支，救援人员又赶制了一副担架接力护送。经过近9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两位老人终于被抬到可行车路段，老人的家人已等候在此。
5: 辛苦你们了啊！
3: 没事。
2: 据了解，昨天这支救援小分队累计转移被困群众9名，目前这9人均被送至位于古罗平村芙蓉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
1: 今天北京出现降雨，北京地铁各站点多举措，做好便民服务与出行保障，守护乘客出行安全。
6: 这里是北京地铁朱辛庄站，下雨期间呢，车站为乘客提供了这种5颜6色的雨衣，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可以看到旁边呀，还设置了一次性的垃圾袋，方便乘客把外包装扔进去。
2: 应对降雨天气，北京地铁各站点配备雨衣160万件。今天上午，记者在地铁昌平线与8号线的换乘车站朱辛庄站看到，几位没有带伞的乘客在出站时套上了车站免费发放的雨衣。由于朱辛庄站周边有商圈、公交枢纽以及居民小区，客流量较大，为确保雨天早高峰时段乘客的出行安全，车站工作人员提前在进站口铺设防滑垫，摆放提示牌。
7: 我们也在这个出入口准备了一个雨伞套，方便有需要的乘客自行取用。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全市系统性降水已结束。气象部门预报，傍晚至夜间仍有分散性降雨，但总体雨量不大。
1: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各类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截至今天上午9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4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借报案超2万件，保险机构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近日日本环境省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频发，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等日本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数量统计。报道称，调

查工作将从六月下旬开始，通过架设约800台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熊的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环境省四月初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日本全国共有238

0: 之棕熊。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任期四年。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苏丹多地正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当前仍急需更多资金，以继续向苏丹数百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倒计时最后阶段，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发射程序暂停。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取消当天的发射任务。此次试飞首次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据摩洛哥媒体21号报道，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作为预防措施，相邻建筑内的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报道，倒塌的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在江苏镇江，一位62岁的老人接到了所谓的客服电话，被告知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因为担心被扣钱，他一步步落入了诈骗分子的圈套，险些将66万元的积蓄拱手送出。所幸警方预警及时，保住了这笔钱。
3: 当天晚上7点左右，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龙门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辖区内一名62岁的赵女士可能正在遭受屏幕共享类型的电信诈骗。民警立刻拨打赵女士电话，但无法打通。民警随即联系到了赵女士的女儿和女婿。
4: 联系上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让她赶紧去赵女士家中，就是让这个赵女士停止手机的所有操作。
3: 赵女士的家人立刻赶回家中，对手机断网关机后，陪着赵女士赶到了派出所。
4: 赵女士当时呢也是焦急万分，满头大汗，因为账户里边好像涉及到了个66万，都是她半辈子的积蓄。
3: 据了解，当天赵女士接到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告知她开通了卖货功能，每个月要扣除800块钱的费用。诈骗分子让赵女士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远程操控了她的手机。
4: 诈骗分子利用这个赵女士可能是岁数大了，她不懂网络上这些平台这个相应的这个扣费流程，以及这个老人心里边害怕被这个扣钱啊这种心理。
3: 民警第一时间对赵女士的相关账户采。

0: 采取了紧急止付措施。
1: 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了相关的这个客服，然后对他们的账户进行双重保险，比如说这个冻结、挂失等等。让老太这个充分有时间去这个做一些安全措施之后，再去将账户进行解封。
0: 最终，资金流出的所有可能渠道被成功阻断，赵女士的66万元积蓄成功保住。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所有自称平台客服已取消这个自动扣费、理赔、解冻等要求，开通这个屏幕共享、下载陌生软件的均为诈骗。正规平台不会以这个私信或者是电话引导这个对方远程操作索要账户一些私人信息。广大的群众呢，千万不要去相信陌生的私信和来电，遇到扣费涉案等可疑的说辞，立刻终止沟通，及时联系家人核实，或者是拨打我们这个96110反诈专线咨询，坚决不开通这个屏幕共享，不泄露验证码，不向陌生人账户转账。
2: 近日，在江苏盐城市区，一辆汽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被压在了车轮下，周围群众合力抬车救出了老人。
0: 事发当晚，在江苏盐城市区一十字路口，一辆左转车辆与对向左转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被卷入车底，前轮压住了他。
3: 很多市民都在一旁等绿灯，行人看到后立即冲上前查看，发现老人意识清醒，立即报警并拨打120。
0: 同时，大家开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车身便微微抬起，老人被几名群众慢慢从车底移出，成功脱困。
3: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也都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
0: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治疗。经检查，老人腿部受伤，目前还在医院住院治疗。
2: 前天，在山东青岛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名司机被困车内，途经此处的公交司机与多名路人乘客一起施救。
0: 当天下午，青岛327路公交车司机陈立鹏行驶到这个十字路口时，对向车道突然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黑色车辆侧翻倒扣，陈立鹏见状将公交车安全停稳。在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后，他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司机被困车内。随后，陈立鹏用力拉拽车门，路人及公交车上的乘客也闻讯赶来帮忙。有人一起拉拽车门，有人撑住车身防止晃动。经过几次尝试，变形的车门终于被打开。
4: 我们一起拉开了车门，看到驾驶员没有受伤，于是我们将他扶出了车外。
0: 由于救援及时，事故车辆的司机并无大碍。目前，交警部门正对事故进行调查。
2: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牧场草木返青，在新疆吉木乃县，超过18万头的牲畜季节性转场开启。今年，当地推广机械化集中转运，约20%的牲畜可乘车转场。
0: 一大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的春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装待发。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牧民一起将牲畜集中装车，转运至170公里外的塞普塞克中牧场。
5: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宵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为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在吉木乃县，牧民们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在春牧场放牧，而后转入中牧场过渡，6月下旬再转入夏牧场。今年吉木乃县需转场牲畜超182000头只，乡镇干部通过提前摸排，统计好需要机械化转场的牧民，对接好车辆和时间，大概有20%通过机械化集中转运，相关牧民可享受50%的运费补贴。为保障转场工作平稳有序，当地在转场沿线设立了专属服务点，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今天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2026版名录比2025年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6: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万8871个，包括15万5266个。

0: 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和477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431个物种，减少2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新增3114个物种，减少1246个种下单元。本次发布的名录首次收录轮虫动物门双巢纲、单巢纲476种和节肢动物门淡尾纲734种。在昆虫纲下，新增藻目10个科、膜翅目鸡小蜂科、半翅目夜蝉科和翘翅目拟布甲科等类群，总计超过2000种。在脊索动物门方面，两栖纲新增48种，总数达到767种，爬行纲新增40种，总数达到731种。真菌方面，进行分类系统调整与更新，进一步扩大了收录范围，新增超过1800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未来，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将继续推动物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共享，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8: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7: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8: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是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7: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9: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10: 二楼，
7: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就是这天的师傅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7: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12: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7: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1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4: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3: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同时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今天逐步北台，华南降雨减弱，强降雨区转至江南、黄淮等地。本周末至下周初，中东部将再迎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诈骗数额超24亿，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将择期进行宣判。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入住酒店后频频被商家索要好评，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是否构成骚扰，背后又是否暗藏个人信息保护的漏洞？今日关注点，追踪热点，回应关切。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发射在即的神舟二十三号。今天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3: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4: 神舟二十三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踏上太空之旅，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所属渭南、青岛、喀什、厦门等多个测控站点已完成相关联调联试工作，各参试设备状态稳定，人员准备就绪，静待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升空。
5: 青岛 USB 雷达各都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在青岛测控站的测控大厅内，科技人员正在进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为了随时感知到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状态，他们用测控通信来连接天地，在预定时间点到达预定位置才能够完成交会对接。
5: 从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发射、乘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6: 各地测控资源的调度调配主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完成。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管理中心，这里的科技人员已完成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入轨和交会对接阶段测控资源冲突分析和测控网资源调配工作，确保测控资源有序调配，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7: 神舟二十三号任务过程中，地基测控站点、远望测量船、天链中继卫星将接力协同完成飞船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等各阶段测控工作， 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测控资源自动化调度系统，对多个发射窗口进行了自动化分析，科学有序地调配了测控资源。
6: 随着航天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航天器的跟踪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陆基 USB 测控设备整体性能相对更加稳定，但在太空各种情况都未知的情况下，通过与中继卫星互为补充，组成天地一体测控网，共同护航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8: 天链中继卫星系统能够利用跟踪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高的优势，通过多星组网协同联动，为航天器提供不间断的天基测控支持，提升任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6: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10: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6: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链博会期间，围绕产供链国际合作，将举办60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工商交流活动。
11: 本届链博会，48%的外资参展商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我们将在展期举办“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陆海新通道国际工商会合作圆桌会。此外呢，还将举办链博之夜、参展企业交流会、参展商联盟工作会、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等各类交流活动。
6: 此外，链博会期间还将举行国别推介会、双边经贸活动、跨界交流等多种活动，进一步促进资源在产供链纵向横向高效流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将与中国主宾省举办推介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2: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

0: 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了部分国际开支、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的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

0: あの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1%。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受政府补贴措施影响，日本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3.9%，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体物价的涨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后天起至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这几天湖南持续遭受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且降雨区域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洪涝致灾风险极高。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4: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较强雨带在我省的中部、北部地区是有一个南北的一个摆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结束，以阵雨为主。
1: 5月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天气，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天平村的进村道路中断，通信中断。为了尽快转移被困的村民，昨天相关部门紧急调来了4架直升机，优先把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出来，同时给仍留在村里的村民空运了饮用水等救援物资。目前，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也已经有序展开。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省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从昨天晚上开始，救援人员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同时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3: 昨晚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6: 前面慢点推哦，
7: 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3: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8: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呀。
3: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天早晨6点，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9: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

0: 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1: 昨晚，广东阳江市再次遭遇持续降雨，有司机雨夜开车不慎驶入积水中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赶到现场处置。当时，广东阳江市江城区的降雨仍在持续，事发路段的积水接近消防员的腰部，为保证安全，消防员拉着安全绳往前寻找被困司机。涉水搜寻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发现了被困司机。 此时，大半个车身都被积水淹没，司机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
2: 给件救生衣，他穿走出来。
1: 消防员协助司机穿戴好救生衣后，将他护送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司机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雨天行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要先提前确认积水深度，不能贸然强行通过。 若车辆在积水区域发生故障或被困，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位置，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在车内滞留等待，以免发生意外。
3: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辖区江河水位不断上涨。来宾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
1: 柳江运江水文站于昨天18时出现67.92米的洪峰水位，该站点警戒水位为73.0米。钱江武宣水文站于今天8时出现171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水位58.62米。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内船舶及中锚泊水域开展巡查，重点核查船舶通讯及锚泊设备。 督促船员加强值班值守，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及漂浮物危及船舶安全的险情，同时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联系，实时掌握雨情水情发展趋势，强化信息预警。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2: 昨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的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在一处积水严重的路段，一位老人冒雨涉水过马路，但是没有走几步，他就一下踩空，失去平衡，摔倒在积水当中。老人几次尝试起身，但是都无法站起。就在这时，几位市民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刻趟着积水赶到老人的身旁，将他从水中扶起，搀扶到安全区域。后经了解，最先冲上去的是一位正在休班的民警。 从今天凌晨开始，天津冀州宝坻、武清等北部区域相继出现了降雨。早上7点至12点，三地区平均降雨量都超过了33毫米，最大降雨量51.4毫米，出现在了武清区大王谷。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今早针对三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午10点左右，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今明两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受降雨影响，全市气温降幅约5摄氏度，体感明显转凉，注意添加衣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晚组织防汛会商调度，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要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提高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预报预警精准性，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要确保落实到位。要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落实基层转移等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形成工作闭环。 要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淤地坝等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提前做好安全管控。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科学专业开展应急抢险救援。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2: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了民主党抗议。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部分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

0: 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七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布声明称，过去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获得许可，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缅甸果敢卫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5月19号至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0: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牵动人心。地震发生之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是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人员伤亡情况，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点44分，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
1: 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法律专家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以及虚假程度来判断。此外呢，专家还说，即便有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5: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意

0: 行、灾行，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1: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
1: 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 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3: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3: 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网络时代呢，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呢，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出好评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了。不知道大家在吃饭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不少商家以小礼品、优惠券等作为交换，向顾客索要五星好评。还有人呢遇到更夸张的情况，就是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依然频频地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商家的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还有网友说啊，不少商家将消费者的好评和员工的绩效挂钩，这样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另外呢，部分网友觉得商家刷好评的行为背离了评价体系的设立初衷，最终损害的是商家的信誉。

0: 还有一些网友猜测，商家所用好评的背后是不是有来自平台的考核压力。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我们一起来回应关切。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关的例子，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之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1: 她说她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2: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3: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2: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3: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之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
4: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商竞争暂行规定第9条第5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5: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5: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在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这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0: 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之下，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啊，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
2: 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6: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

0: 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性。
1: 记者查询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新

0: 物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荐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1: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撑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2: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能够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3: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地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0: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4: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呢，竟然是公司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2020年，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为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6: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7: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8: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像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9: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

0: 这一句术语以后，他跑到董事长华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了。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口字？
1: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2: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0: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跟这个
2: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0: 对啊，这个字没有，
2: 也没有通知是吗？
0: 对啊，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1: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4: 这起案子审结5年后，近期又在网上受到大量网友的关注，说明大众对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加关注。在讨论当中呢，很多人也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对此，法官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依法依规。
3: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

0: 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六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

0: 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2: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6: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9: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6: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10: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

0: 识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 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3%。

0: 8.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 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铮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家好，来看天气。过去三天，华南一带成为全国降雨的重心，雨势格外的凶悍。在广东的阳春和恩平，累计降雨量分别达到了768.8毫米和870.4毫米。不过，未来三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华南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主雨带将会向北转移，抵达江南到黄淮一带需要高度的警惕。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浙江的西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雨水停歇的河北还有山东等地需要警惕大雾的出现。明天夜间开始，河南一带还会有低涡发展起来，雨势进一步的增强，在河南、湖北、安徽多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在河南、湖北还有安徽等地累计降雨量大，短时强降雨特点突出，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强降雨天气也将会不利于夏收工作的开展，在河南、安徽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冬小麦倒伏风险高，建议各地及时的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成熟的小麦、油菜等作物。降水影响之下，在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步的走低，而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华南，未来几天闷热感将会不断的加剧，高温的范围也会逐步的扩大。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1度；长春小雨，16到23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5到22度；天津阴转晴，18到28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30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2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西安阴转中雨，19到27度；拉萨多云，10到26度；成都中阴转小雨，23到31度；

0: 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昆明晴，17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9度。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19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武汉小雨，24到32度。长沙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29度。澳门多云，27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大地需要阳光，
9: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鲸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1: 摸牌失真，产品闲置，
12: 能也有用没？
13: 现在很多地方给做，
14: 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13: 他们给我拿的？
15: 采购价格虚高数倍。
16: 这个轮椅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
17: 室内化改造为何变了味？
18: 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1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

0: 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与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不仅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价格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不少。
1: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2: 轮椅有用没？
3: 有时间嘛，现在还没得嘛，就说后头。
2: 哦，现在还没有用。
4: 现在说出关站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先换轮椅。
1: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2: 洗澡的，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这个是要
1: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5: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太适配他们目前的情况了，就是考虑到一个他
2: 的适用性
5: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2: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5: 对
2: 吧？
5: 目前。
1: 记者随后在这个乡镇另一个村看到，四户老人发放的适老化产品完全一致，每户四把适老椅、一个紧急呼叫器、一把淋浴椅。
2: 你为啥子选这么多椅子？有用没有嘛？
3: 他们都用坐嘛？
2: 坐哈？那你为啥子？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3: 他们给我拿的。
2: 他们给你拿的。
1: 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这不是根据需求配置产品，更像是批量填表时的复制粘贴。同一个村，不管老人是什么情况，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在适老化改造台账中并不少见。
6: 你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7: 我们当时第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就只看到那个摸排的费重表嘛。
1: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8: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1: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2: 好的，
1: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9: 它还里头有个热水和冷水的一个混阀。
2: 对，
9: 一个混阀，那个混阀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采购范围之内，就是要他们自己提供那个混水阀。但是现在我们给钟表方就说的是，不要老百姓提供，你把它所有的全部给它安装完，要它能够使用。
2: 但是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10: 钱都付完了，
2: 钱都给完了呀。
9: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2: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9: 是。
1: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

项目只用了40多天，是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是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0: 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1: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2: 嗯，
1: 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2: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但当记者追问服务费占比多少合理时，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但很显然，数倍的溢价很明显超过了正常的范畴。

0: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
1: 自动感应灯具280一个，一共买了87个，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样的价格。我们等一下看看这个感应灯的品牌，然后再去找一找，看看这样的小感应灯大概卖多少钱。
0: 这款政府采购价需要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1: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我们也是根据轮椅上的这个商标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生产厂家，然后跟厂家联系过后，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0: 记者在两地的采购合同里发现，采购数量大，花钱最多的几个产品溢价都非常严重，而价格低的小件也不见得便宜。比如这样一个放大镜要85元，这样一个 L 型的扶手要290元，这样一个太阳能灯要380元。每一个产品都与市场价格相差数倍。
1: 你用你的手机搜一下，这是300瓦的太阳能灯，大概多少钱一个？第一个就是有40-50的，有90的，100的，
2: 嗯嗯，还有100多的，
1: 还有100多的，
2: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应该值多少钱？
2: 100左右嘛，
1: 100左右。
0: 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当地380元采购的太阳能灯，市场价估计也只有100元左右。按理说政府集中采购的初衷就是通过规模效应让政府采购价低于市场分散采购价，但在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3: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4: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0: 民政部门作为采购主体，依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对采购价格负有法定核验责任和主体责任，必须开展市场调查，科学核定成本，合理确定现价，确保财政资金规范节约使用。但在三台县，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本质上是没有依法履行采购人责任，履职不严，监管缺位，既违背政府采购制度要求，也造成公共资金浪费与廉政风险。而对于万源市民政部门来说，监管责任的缺失更为突出。他们委托

0: 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十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很多其他产品也降低产品参数，但问题是产品档次降了，但价格分文未降。
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3: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2: 标准降低了，
3: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2: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据统计，万源市市老化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人361户，涉及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88.58万元。三台县市老化改造提升402户，共120.6万元。通过初步比对两地市老化改造台账中所涉及的40多类产品，大部分家庭需求摸排都不精准，市老化产品部分闲置，绝大部分产品价格都存在虚高的问题，资金浪费严重。
4: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5: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0: 既然自己掏钱不会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市老产品，那花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这些产品怎么就不能严格把关呢？政府采购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从需求调查、预算编制、招标评审、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当地民政部门和代理机构都在采购的某一些环节上打了折扣，走了过场。
6: 实际上是在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都没有做到精准、做到把关、做到监督，所以层层失守造成了这个价格虚高，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也难以推卸这个责任。
7: 记者结束调查离开后，当地开始对问题进行整改，重新核定产品价格，逐一入户精准摸排需求。省级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在采购流程上做到规范透明、权责可诉，在具体实施中精准适配群众需求，而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在执行过程中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只有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项暖心工程才能真正的惠及万千老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1: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0: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1: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0: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2: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3: 一楼二楼下个村二楼对十栋二楼。
0: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4: 就是这钱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0: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5: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0: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8: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

0: 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梳理。美国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重申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巴基斯坦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到底浓缩铀该去还是该留？美伊要打还是要谈？时空观察稍后重点关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接连点名一起网络开核案，9亿多组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个人信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泄露出去的？数字时代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呢？热点有央视带您寻找答案。神舟23号飞船发射在即，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的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核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核练。核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4: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5: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我们看到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呢，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呢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像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明天的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我们看到后天开始到27号，中东部呢将会有新一轮的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呢在今天早晨的

0: 9点钟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报，今天开始呢，湘中以北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本次的降雨量累计的雨量比较大，且降雨的区域和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洪涝致灾的风险极高。湖南各级水利部门将会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及时的来启动对应的防御措施，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水工程的调度以及巡查抢险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全力的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我们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昨天到今天，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以及支流连江、东江的支流大信河和粤西沿海墨阳江、广西的岷江以及桂南沿海防城河，还有江西桃江等等，这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达到了1.51米，目前呢，大部分都已经退至了警戒线以下。那受到新一轮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我们看到广东阳江市境内的墨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了沿江部分地区被淹。从昨天晚上开始，救援人员就开始紧急的转移涉险的群众了，同时呢，当地也设置了多个安置点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墨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2: 昨晚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3: 前面慢点推啊，
4: 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呀，
2: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天早晨6点，墨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6: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0: 昨天上午的，我们看到广西防城港市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城区有多条道路积水比较严重。在一个公共场所的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一个积水比较严重的路段呢，有个老人冒雨涉水过马路，但是没走几步他就一下踩空，失去平衡，摔倒在积水当中了。老人几次尝试起身都没有办法站起。就在这个时候，几位市民发现了这样一个险情，立刻就趟着积水赶到了老人的身边，将他从水中扶起，搀扶到了安全区域。后来呢，经过了解，最先冲上去的是一位正在休班的民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近年来呢，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来推进适老化改造，这其中呢就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等。这本来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的时候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中变了味儿。
8: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9: 现在说出关一站还走得动，
10: 哎，好，
9: 走得动就先不用轮椅。
8: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0: 洗澡的。
1: 洗澡的，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2: 这个是要
3: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百灵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4: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太适配他目前的情况了，就是考虑到一个
1: 他的适用性
4: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1: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4: 对
1: 吧？
4: 目前
3: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5: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3: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6: 好的，
3: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1: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7: 钱都付完了，
1: 钱都给完了呀。
8: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1: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8: 是。
3: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9: 除了这些漏洞之外，调查当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这样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要高出不少。
3: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4: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1: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3: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10: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
11: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10: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3: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十几

0: 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1: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2: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3: 民政部门对于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检查、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0: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4: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5: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1: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5: 标准降低了，才
1: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5: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6: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7: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3: 记者接触调查离开之后，当地已经开始对问题进行整改，省级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市老化改造呢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儿，但是要把好事儿办好，就得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够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因为只有这样，这项暖心的工程才能真真正正地惠及到万千老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将于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到30号访问加拿大。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于5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来继续聚焦中东局势。当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正在针对伊朗浓缩铀的去留问题，还有未来双方是重新开战还是再次谈判等等问题展开了博弈。就在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而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那么浓缩铀该去还是该留？

0: 美伊之间到底是打还是要谈呢？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关注。首先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特朗普21号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度的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便可能会将其销毁。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0: 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不得将浓缩铀库存运往国外。
2: 报道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最高领袖的指令以及当局内部的共识是，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出伊朗。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这两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认为当前战事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在恢复袭击之前制造安全感。这两名消息人士还说，伊美双方已开始缩小一些分歧，但在伊朗核计划方面仍存在更深分歧，其中包括伊朗浓缩铀库存的处置方式，以及伊朗要求其铀浓缩的权利得到承认。以色列官员此前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伊朗库存的高浓缩铀将被运出伊朗，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含相关条款。
0: 那刚刚呢，我们经过详细的梳理来了解了美伊双方对于伊朗浓缩铀的最新的态度，那么就要接下来走进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了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的分歧是巨大的，那么双方有没有可能达成妥协呢？如果不能的话，是否意味着谈判的前景暗淡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我们来听他的分析。
3: 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爆，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0: 我们看到一边呢是美伊针对浓缩铀的处置互相放狠话，而另一边呢双方也都向对方继续在施加武力威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就表示，伊朗军队呢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则决定说，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而这样一个决定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部分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

0: 制游戏。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1: 在展示军事决心的同时呢，双方也都对继续展开谈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那目前呢，在讨论该文的这个文本当中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举措。而美国方面当天则表示说，美方呢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
1: 所以接下来要走进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美伊双方的众多表态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1: 我们注意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此外呢，一名巴基斯坦参议院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方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在促使各方都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他们对此表示乐观的态度。那么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谈判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句话，到底这个正确的发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

0: 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热点有央视。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网络开河。什么是网络开河呢？网络开河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他的出行轨迹等等隐私的信息，像拆开一个又一个的盒子一样公之于众。近期最高法最高检接连点名了一起网络开河案，有9亿多组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大量隐私在境外设公库被明码标价。9亿多组公民的个人信息啊，这些信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到底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保护呢？今天热点有央视，我们通过案例来寻找答案。
3: 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河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4: 我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5: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3: 经查，实施开河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2025年5月，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

0: 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六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三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 1.7 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1: 9亿多组公民的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被明码标价，而且是随意查询。这些海量的个人信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的链条。
0: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九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2: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应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0: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十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两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 11.7 万元。
1: 通过刚才的梳理，我们知道了泄露个人信息是违法的。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的个人信息到底应该如何保护呢？我们看到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看到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了。到2017年网络安全法实施，我们又看到在这个安全法当中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要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在2021年的11月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我们看到了它和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法律框架。另外，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我们看到这里面最高可以达到罚款5000万元人民币。严苛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要将个人信息的保护置于所有的商业利益之上。那当然，回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呢？
0: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0: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2: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一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它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0: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

0: 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1: 而实际上，除了要正确的处理好和使用好我们的网络身份证之外，我们也需要养成良好的用网的习惯。捂住自己的信息口袋，其实就是保护了自己权益的第一步。所以，信息口袋这个词，大家今天一定要记在心里。今天多一份警惕，明天就会少一份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种动物普氏野马。普氏野马呢，是地球上唯一现存的野生马种，与经过人类数千年驯化形态各异的家马相比，它完美地保留了马类最原始的基因。为了能够推进普氏野马这样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恢复和栖息地的重建，2021年我们看到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次野化放归了12匹普氏野马。那经过几年的适应，这些马呢已经成功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了，而且它们已经实现了家族的扩大。今年它们已经产下了4匹野马幼崽，还有一匹母马待产，是当地有史以来普氏野马产崽最多的一年。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些小马驹们它们悠闲的生活。
3: 五月上旬，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溪水叮咚，青草露头，在这个美好的初夏，四匹年轻的普氏野马成为了幸福的妈妈，接连在一周内诞下了自己的宝宝。和成年马相比，小马驹们的腿格外细长，却长着一条不成比例的短尾巴。它们认真学习妈妈的样子，用力甩着小尾巴驱赶蚊蝇。普氏野马很少躺倒睡觉，但小马驹不一样。无论溪水旁、草甸上，只要觉得累了，小家伙们就会躺在妈妈身旁，沐浴温暖的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等到七八月，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美。那时，山上的青草最高能长到一米多，可以让他们吃得膘肥体壮。
4: 它睡得好香
5: 啊！它这个就是，小崽就是吃完睡，睡起来再吃。
3: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放归地位于保护区古路坂管理站十字沟。自2021年从新疆引入12匹普氏野马后，他们在这片水草丰美的新家园繁衍生息。目前种群数量已增至21匹。那些早几年出生的大青山一代们已经高大健壮，奔跑如飞，完全适应了本地生活。
6: 史上啊，普氏野马也就是蒙古野马，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阴山南北、阿拉善荒漠草原，是蒙古高原呢优势的有蹄力。20世纪中叶，内蒙古经历野马野外绝迹，自2021年实施野马种群扩散与扩大放归试验项目以来啊，在内蒙古高原区域建立了普氏野马野生种群，最终实现物种长期自我维持的自然野化种群恢复目标。
1: 从198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启动实施了野马返乡的计划，制定了循序渐进式的繁育扩群和野化的方案。这种方式呢，使普氏野马的种群的数量突破了900匹，占到了全球总数近三分之一，也成为了世界濒危动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这群曾经在外流浪的活化石，终于在我们的共同的守护的家园里，重新找回了风一般的自由。让我们在大青山野马放归地，一窥野马的性格细节。
3: 点头，点头，用力点头，这怕不是他们在表示欢迎，对我们点头示意吧？嗨，当然不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绝对是自作多情。夏天来了，苍蝇多了，不堪其扰的普氏野马会不断地摆动头部来驱赶它们。赶苍蝇是一匹在草原上的野马必备的本领。然而有些聪明的马儿会想到一些特殊的主意。看这两匹马儿站成了一个别致的姿势，身体紧紧贴着彼此，但站立的方向却相反，一匹马的头靠在另一匹的臀部旁边。这个姿势可不是随意摆出来的，当一匹马的长尾摇摆，就像挥动了一把大拂尘，非常自然地替另一匹马赶走了脸上的苍蝇。 这两匹聪明的马儿是2021年从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来到大青山的初代移民，是一对同龄的小情侣，今年9岁。公马编号370，母马编号359，是整个大青山野马基地最粘人的马儿。
4: 就是它会主动来靠我，我感觉。
5: 就是这个，见人也是高兴。
3: 记者蹲下时，他们主动将头

0: 边挤开摄像记者，一脑袋拱进三脚架中央，又一头扎进了记者怀里，采访只好暂时中断。野马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们，别被表象欺骗，普氏野马是不折不扣的野生动物，具有极强的野性。2021年秋天，初来大青山的雄马们就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发生了激烈打斗，他们会撂蹶子狠踢对方，还会用牙猛烈啃咬。画面中长尾巴是370，短尾巴是他的好朋友299。299就因为一次雄马决斗而丧生，370全靠命大才活到现在。
1: 知道他是为争夺领地啊、交配权啊的打斗，但是没想到是那么厉害。这隔着围着，他这个头也能探过去咬，就像这种的，咬的那个伤疤好不皱，不是新长起来的毛，这个。这会儿你看这个皮还可硬。
0: 可能是感激对方的细心照料，370号对王俊恒格外亲昵。嗨，你可是匹野马呀，这多少让王俊恒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所有出生在大青山的大青山一代野马全部具备了高冷表情和警惕的特质，时刻与人类保持距离，更不会主动靠近人类。求摸、求抱、求贴贴的行为目前只在370和359身上呈现。而随着野马科学分群，公马争斗致死的情况再未发生，野马野外生存的本领也越来越强。
2: 我们计划呢，通过这个交换新引进种马和补充这个母马这么一个方式，来增加这个种群的基因的这个多样性。目前我们这种马已经8-9岁了，面临着繁殖能力下降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计划呢，新引进这个繁殖力比较强的年轻的种马，4-5岁的，增强我们这个种群的这个基因的多样性，减少人为干预，尽可能的扩大它的这个放归栖息地的面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扫描热点。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日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再来关注俄罗斯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来进行。
5: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4: 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的通报显示，截至到20号，疑似病例已经升至了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21号，邻国乌干达宣布加强边境管控，以防疫情进一步的跨境传播。
6: 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多地已报告大量病例。21号，东部的南基五省首府布卡武又报告一例确诊病例，显示疫情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控制布卡武、北基武省首府戈马等东部地区的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当。

0: 当天表示，布卡五的确诊病例在确诊前已经死亡，其控制区域内目前已采集超过200份疑似病例样本送往戈马检测。世界卫生组织方面20号表示，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目前，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其中一人死亡。乌卫生部说，上述病例的127名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干达尚未发现本土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上任后首次访华，他表示
17: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UNESCO.
16: 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他说
17: We need to listen to each other, to work,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his is exactly the wording used by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Xi in his historic visit at UNESCO in 2014.
16: 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印象深刻，他感叹
17: I commend this attachment to their heritage.
16: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1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

0: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1: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5: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

0: 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

0: 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二

0: 1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0: 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发。

0: 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专访当中，阿纳尼总干事回忆起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发表的演讲，深刻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他期待继续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备受关注。亚洲与太平洋沿岸的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说着不同语言，实行不同制度，拥有不同文化背景，要破除隔阂，达成共赢，谈何容易？面对种种脱钩断链的杂音，面对亚太发展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定地选择在开放发展中实现共赢。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2月1日至10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中国年正式启航，中国携手亚太各方重温亚太合作初心，探讨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路线图。中国连续9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始终是APEC 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

0: 如何积极促进亚太区域经贸合作，中国探索了两条关键路径，一个是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一个是构建互联互通网络。无论哪个方向，都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在制度和硬件层面实现对接融合。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提出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2015至2025，如今已取得重要成果，为亚太互联互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始终坚持以自身发展来推动亚太经济发展。具体来说，体现在一是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助力强劲动力。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深化贸易投资合作，推动了亚太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紧密连通。二是坚持开放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呢有15个。今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了自贸协定的升级，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
0: 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于2023年10月正式开通运营。线路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全长142.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通行时间由原来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极大便利了民众出行。
2: lebih cepat dari apa namanya transport yang biasa membantu sekali. Soalnya saya sama teman saya jauh kan, jadi untuk bisa bertemu lewat kereta cepat itu sangat membantu untuk saya begitu.
0: 通向繁荣之路从来都来之不易。印尼的地质环境全球罕见，断层地震带遍布。为建成雅万高铁，中国铁路人历经8年建设，付出了巨大牺牲与无私奉献。雅万高铁也成为亚太合作实践中最生动的实干缩影。夏建是雅万高铁设计总工程师，他对这条铁路倾注了深厚的感情，通车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3: 首发的动车组列车缓缓驶出车站，这一刻呢，现场的民众呢都沸腾了。其实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既欣慰又感动，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十分值得。感动的是呢，印尼民众对雅万高铁的这个热爱和期待，他们的认可和笑容是对每一个高铁建设者最高的这个褒奖。
0: 雅万高铁给印尼带来了巨大变化。雅万高铁开通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1500万人次，正点率超95%，不仅解决了当地交通瓶颈，更串联起印尼核心经济走廊，带动沿线产业、物流、旅游业快速发展，催生大量就业岗位，显著提升了区域经贸活力。印尼百姓切实尝到了高铁带来的红利。
4: Untuk yang mau datang ke sini tuh peminatnya masih banyak, terutama dari luar negeri juga banyak. Jadi di sini tuh termasuk bisa jadi bilang ya omsetnya lumayan lah.
0: 放眼环太平洋区域，中国始终积极推进亚太交通互联互通合作。中老铁路全线通车，打通了中南半岛物流与经济通道。

0: 直是备受欢迎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近几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更是一位难求。2018年，中国首次创办进博会，目前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5800亿美元。从鼓励出口到扩大进口，中国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意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就像一辆开放的快车，欢迎沿途伙伴共同搭乘。截至目前，中国与5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数字、绿色、蓝色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备忘录，丝路电商伙伴国增加到36个。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国在广州第一次高峰会期间，在多个领域提出务实合作倡议设想，为全年 APEC 进程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22日至23日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重点围绕亚太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本次会议啊，讨论推进取经集体化和亚太自贸取经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这4个重点领域。第一个，亚太自贸区建设，我们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的协同发展。第二个，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第三个，数字领域合作，中方首创成立的亚太释放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第四个，发展绿色经济，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助力实行亚太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0: 跨国贸易，无论万吨巨轮还是零散快递，拼的都是质量和速度。当货品质量相对稳定，物流时效被压缩到极致之后，还有什么环节能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答案是通关。在上海洋山深水港，智慧零碳码头早已实现全自动无人作业，海关监管无缝嵌入码头作业系统，全流程实现无纸化通关，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不足20小时，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不到2小时，成为 APEC 区域内通关便利化的标杆项目。广州南沙港是 APEC 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试点枢纽。所谓单一窗口，就是企业只需向本经济体海关提交一次申报信息，就能被其他参与 APEC 合作的经济体自动认可，无需重复填报、反复查验，大幅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韩国、墨西哥等12个 APEC 经济体实现报关数据互认，让跨境贸易更高效、更便捷。
2: 海关总署深度参与了 APEC 海关的合作机制的系列的活动，发起了智慧海关的合作倡议。我们的合作成效体现在很多方面，集中起来，一是以便利促开放，比如说我们连续9年 开展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专项行动，累计推出了173项的创新举措。第二个方面就是以安全护民生，我们与 APEC 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对进口农产品食品实施了从农场到国门的全链条的严格的监管。第三个方面，我们与10个 APEC 经济体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EO 的互认安排，与8个经济体开展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互联互通的合作，着力营造安全、便利、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助力亚太地区贸易畅通、共同繁荣。
0: 14-15期间，我国通关一网通办事项达25大类964项，基本覆盖跨境贸易全链条，智慧旅检覆盖80%的航空口岸。通关更快意味着成本更低，中小企业也能轻松开展跨境贸易，到更大的市场上赚钱。中国海关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也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示范。这不仅是亚太贸易增长的新亮点，更是实现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中国海关担任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和食品安全合作论坛主席，我们以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为主线，以海关高新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凝聚 APEC 海关大家庭共识，加强经验交流、项目推进、规则互通，共同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对海关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共同维护国际贸易安全便利，提升亚太地区海关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海关现代化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亚太繁荣注入更多信心和活力。
0: 中国的合作与共赢理念已经广泛影响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各个领域。中国目前是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26.3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近60%。透过日益紧密的亚太贸易网，中国正成为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这一切努力带来的成果，不是停留在商务表格，而是在果农盖起的新房里，在主妇攒下的家用里，在孩子们拥有的一套新文具里，在每一位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中。人们脸上的笑容，正是区域合作与繁荣最动人的注脚。实现亚太合作，不仅要做大经济和贸易的蛋糕，更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彰显公平与温度。妇女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是亚太包容发展最温暖、最直观的体现，也是 APEC 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让女性有机会干事创业、施展才华，让女童能安心读书、追求梦想，关系着女性自身的价值实现，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未来。多年来，中国始终把妇女儿童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并把这份理念融入亚太合作，让更多妇女儿童共享发展机遇。2025年9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暨奖项设立10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 中国本土女童帮扶标杆项目春蕾计划荣获该奖项。

0: 春蕾计划自1989年实施以来成效卓著，截至目前为455万人次女童提供助学帮扶，为53.3万人次女童提供实用技术培训，他们的人生因此而被点亮。
1: 我是广西洪瑶族第一个女教师，我在这里教书育人已经20年了。坚守在这里，就是要带着一大大春蕾女童走上支持改变命运的道路。
0: 春蕾计划为中国困境女童撑起了成长的天空，也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开展妇女教育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2014年，中国主办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推动21个经济体达成2014年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声明，确立了女性经济赋权、数字赋能等核心方向。
2: 中国是亚太妇女合作的坚定推动者和务实行动派，多年来中方深度参与 APEC 妇女机制，我们举办了数字能力建设工作坊，打造女性友好 AI 工具包，推动女性创业和商贸合作对话，开展妇幼健康研究等等，为亚太妇女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将持续深化交流互鉴，用好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实施以妇女和女童为优先受益对象的小而美项目，邀请更多经济体妇女来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新跨越，更好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共建共享美好世界。
0: 不只是理念层面的倡导，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将共建共享的初心化作推动亚太妇女携手发展共同进步的务实行动，用一个个小而美的暖心项目为亚太女性点亮梦想，搭建舞台，让她们在时代浪潮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广西平乡繁忙的电商直播基地里，中国老师为越南女性教授中越双语直播课，培训结束后，这些女孩就可以自己创业，参与中越跨境电商合作。
3: 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我认为在线主播是一项非常棒的工作，我的收入也会有所不同。
0: 5月15日至16日，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在上海举办，本次会议以推动妇女经济赋权，促进亚太共同繁荣为主题，围绕亚太地区普遍关注的妇女参与数字赋能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
2: 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围绕数字赋能、绿色低碳、就业创业3个议题展开高级别政策对话会、公共与私营部门对话会。除了会议研讨，我们还安排了实地参访的环节，邀请代表们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女性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贡献，深入了解中国之治的做法和经验，推动峰会的共识转化为亚太务实成果，以妇女经济赋权激发创新活力，为亚太经济注入强劲的他动能，为动荡变革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沟通协

作互助在亚太这片土地上处处可见。在印尼与新加坡合作建设疫苗生产线，携手织密跨境公共卫生防护网；在中日韩与东盟多国推广适老化数字康养与中医特色服务，守护百姓健康；在中老中泰铁路沿线联手打造一程多站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让文旅活力重新涌动；在司法协作领域，延续 APEC 北京会议反腐败共识，让拒绝腐败避风港从中国主张真正成为亚太共同努力的方向；兼顾 APEC 成员的差异与多样性，聚焦地区共同关切，中国在 APEC 框架下与各经济体在公共卫生、老龄社会、文旅打造等民生关键领域深耕细作，不断增进百姓福祉，为亚太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1只羽毛汇聚成包容而有力的翅膀，飞越千山，跨越重洋，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是2026 APEC 中国年的主题，也是亚太人民的共同愿景。中国以开放之姿为亚太合作架起对话桥梁，以坚定担当为区域发展引领定向，更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为变局中的亚太注入宝贵确定性，贡献新时代合作方案。伸出双手，握紧每一份同行的善意，张开翅膀，乘着同舟共济的东风， APEC 将在这一年，在这片东方热土上同心聚力，迈向新的征程。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美国之间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美国媒体解读，伊朗战事究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日本自民党正式成立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这个联盟成立目的何在？
1: 美国国务卿今天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美国对北约很失望，美国与欧洲防务分歧加大，欧洲加速防务自主进程。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
0: 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卢比奥也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存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自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今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一名巴基斯坦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该消息人士称，穆尼尔此行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推动伊美谈判。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1: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2: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for the ball.
3: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1: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4: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at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1: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5: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6: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1: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一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1: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7: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8: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1: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8: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0: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政坛的相关消息。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1: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4: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0号视察了位于名古屋市的工业用无人机制造商工厂。他在视察后表示，日本国内拥有无人机的生产技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你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
1: 这家无人机制造商已开发出日本国产的工业用无人机，正在为实现量产做准备。小泉还就正在开发的新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试制品听取了介绍。在此前曝光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

0: из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а ныне цепелин – это один из главных символов ретрофутуризма и вер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прогресс.
1: 目前，中俄电影人正在合作推进多个项目。今年四月，圣彼得堡的观众通过纪录片《窗外是蓝星》了解了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与生活。许多观众看完后感慨，从太空中看不到边界，而这正如今天的中俄电影合作边界正不断拓展。
2: 明天也就是5月23号是世界海龟日，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绿海龟等濒危物种在此定期登陆筑巢。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3: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棱皮龟和绿海龟的筑巢地之一。每年2月到7月呢是海龟的产卵季，在这段期间呢，有上千只海龟呢会从海里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降临之下呢完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产卵。
1: 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1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
4: You will walk longer on the beach, so you could see more turtles. But the beach is right now small, and we see less turtle. And like the leatherback, it was like more than for the whole season, like 200-300 leatherback coming on the beach. But right now, for this whole season, it doesn't reach 100 leatherback yet.
1: 记者了解到，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跟凤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
12: 辣肉，
13: 叫吧，叫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发射在即的神舟23号。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
1: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核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核练。核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4: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5: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5月19号至今天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

0: 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1: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
3: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4: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3: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
5: 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那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这次随访的多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都是链博会的全亲生或者老朋友。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还将组团专程来华观展。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等机构将举办专题推介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再来关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塌方、泥石流等灾害，部分山村交通通信一度中断。
2: 昨天，湖南省消防救援部门的一支小分队在依萍山镇古罗坪村的多个村组，共转运出9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为高龄老人。
1: 这支31人的救援小分队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徒步穿越多处塌方路段，深入古罗坪村多个村组进行拉网式排查。期间，救援人员找到了2位年近90的老人，其中1人因脑梗无法行动。救援人员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决定把老人抬至安置点。
7: 慢点，拿个小点枕头也可以。
1: 考虑到路途难行，救援人员将老人固定在简易担架上。
8: 快点，不急。

0: 等一下，这个
1: 一二三，好。
2: 就这样，前面一人顶住担架，后面的人合力托举，这段陡坡终于走了过去。但没走多久，前面又是几处被滑坡阻断的山路，队员们就找树枝架木板，开辟出临时通道，带着老人转移。
3: 稍微斜点，对，走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因为走的都是山路，另一位老人很快也体力不支，救援人员又赶制了一副担架，接力护送。经过近九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两位老人终于被抬到可行车路段，老人的家人已等候在此。
4: 辛苦你们了啊！
5: 没事没事。
2: 据了解，昨天这支救援小分队累计转移被困群众九名，目前这九人均被送至位于古罗坪村芙蓉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
6: 那看完湖南湖平山镇的情况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昨天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其中港口区白沙村因为河水上涨，进村的主干道被完全淹没，15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接警之后，当地消防迅速携带橡皮艇、救生衣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过紧张救援，15名被困群众被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7: 昨天，江西赣州市全南县出现降雨天气，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连人带车坠入河中。危急时刻，路过的两位热心人联手施救。
2: 事发时，这名热心群众脱掉衣物跳入河中，向落水者游去。随后，中学教师曹百林在岸边找到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8: 伸过去了，落水的人呢就抓了那个竹竿，还有个市民呢就是推着他们上了岸来。
2: 下水救人的市民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老师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随后，在曹老师的帮助下，热心市民也安全上了岸。经了解，祖孙俩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救人的热心市民上岸整理好衣物后，未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便默默离开。
9: 那上岸都穿了衣袄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8: 肯定会生吧，是吧？这是两条人命了，无论谁看到都会自救的。
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的部分地区被淹。从昨天晚上开始，救援人员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2: 昨晚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0: 前面慢点推哦，
11: 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1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呀，
2: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天早晨6点，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3: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8号以来，贵州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导致中国石化一座佳能站被淹，当地启动专项预案，全力保障防汛救灾期间油品供应稳定。

0: 画面中看到的是洪水倒灌进中国石化黔南昌明加能站操作井，加油泵岛被淹没，积水蔓延至配电房，导致加能站停业。灾情发生后，中国石化、贵州石油启动防汛专项预案，组织两支抢险小队，共3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复营工作。经过11小时作业，站点恢复营业。为保障灾区物资供应，贵州石油开通24小时防汛救灾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引导，对消防、医疗、应急抢险车辆优先保障加油，确保救援车辆随到随补，紧急调配多台移动加油车，组建应急送油队伍，为交通受阻区域的救援车辆作业设备上门供油，累计运送抢险应急油料近8000升，加能站为救援车辆供应油料达2.3万升。在受灾严重区域的各加能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开放临时休息区。目前，贵州黔南、黔东南自治州等地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秩序平稳，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油品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记者调查，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
3: 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却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4: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5: 现在说出拐杖还走得动是吧？
6: 哎，好，
5: 走得动就先不用轮椅。
4: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7: 洗澡的
8: 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9: 这个是要
4: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10: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他目前的情况了，就是考虑到一个他
8: 的适用性
10: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8: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10: 对
8: 吧？
10: 目前。
4: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11: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4: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12: 好的，
4: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8: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5: 钱都付完了，
8: 钱都给完了呀。
6: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8: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6: 是。
4: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

0: 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1: 调查当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市老化改造过程当中呢，不光是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要高出不少。
0: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2: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3: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0: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4: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
5: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4: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0: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6: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7: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8: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0: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星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9: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10: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6: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10: 标准降低了才。
6: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10: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3: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2: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1: 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的问题，今晚绵阳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

0: 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同时，绵阳市将深入开展民生实事项目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达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厉行厉改，整治纠偏，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员开展调查，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同时，达州市将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全市民生实事项目问题的排查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公司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
0: 2020年，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3: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4: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讨论。
5: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6: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4: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7: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6: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
7: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6: 对啊，这个字没有，
7: 也没有通知，是吗？
6: 对啊。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4: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0: 这起案子在审结五年之后呢，近期又在网上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说明大众对于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加关注。在讨论当中，也有很多人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法官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依法依规。
3: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也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国际方面，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节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以及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8: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卢比奥也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在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
8: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9: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10: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8: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11: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8: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12: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13: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8: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8: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14: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10: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1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8: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

0: 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1: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3: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4: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5: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2: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呢是加强政府和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真正的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0: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7: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

0: 治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0号视察了位于名古屋市的工业用无人机制造商工厂。他在视察后表示，日本国内拥有无人机的生产技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以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
2: 这家无人机制造商已开发出日本国产的工业用无人机，正在为实现量产做准备。小泉还就正在开发的新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试制品听取了介绍。在此前曝光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中，提出日本应该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能力，提出了引入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
3: 日本推动民间无人机技术军事化，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的一系列举措，暗藏了多重的战略野心。第一呢，是架空专守防御原则，军事战略全面转向进攻化。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御原则呀，它是禁止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的。但从现在的动作来看，日本它不再局限于传统被动的防空拦截，而是呢针对性研发部署攻击型、运用型、远程的无人机，标志着呢日本防卫战略正在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的底线。第二个呢，推行全面的军民融合，构建常态化的战时的体系，主动扶持呢新兴民营企业进入防卫产业，已经打破了日本的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这个边界。这套体系呢将会使日本具备随时扩军、快速量产军事装备的能力，很显然呢是典型的常态化的战时军备建设。日本加速发展无人作战军备，打造呢进攻性的无人战力，会呢破坏呢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平衡格局，加剧呢地区的局势紧张。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约束之一呢，它就是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付出啊，禁止其呢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日本以民用技术为伪装，以无人机呢为突破口，绕开传统的军备的管控的规则，变相发展呢可用于远程打击、主动反击的军事能力。这种啊渐进性的隐蔽化的扩军行为，将严重的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声音来关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且已经多。

0: 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的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至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再来看现场。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湖北、重庆等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这几天，在湖北武汉黄陂区齐家湾青头前鸭栖息生境恢复示范点，当地在水面上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布设了专属的水上产房。这些装置是当地针对青头前鸭巢穴易被洪水淹没的难题创新研发出的可随水位升降的繁殖浮台，投放2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去年就观测到45只青头前鸭幼鸟顺利孵化。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完善栖息地与物种保护体系，通过生态岛屿建设、智慧监测体系运行、社区共管机制深化，不断织密全方位长效化的保护网络，为青头前鸭、东方白鹳等多种保护动物营造了温馨的家园。

这两天，在重庆市巫溪县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林业部门联合乡镇开展了打击非法捕猎的专项普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典型案例讲

0: 其中崖柏保护已成为全国濒危物种拯救的典范。
1: 近日，在西藏阿里地区，科研团队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布设在扎达土林国家地质公园等地的设备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画面当中，雪豹伫立高崖，从容巡视，灰白色皮毛与黄色的土林景致完美相融，隐蔽性极佳。除此之外，相机还捕捉到雪豹深夜穿梭高山裸岩、嗅闻标记领地的珍贵画面。据介绍，自2025年10月起，当地林草部门联合科研机构在这一区域开展常态化野生动物监测，目前已累计拍摄到雪豹活动影像150余次。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今天举行多场平行论坛，各界嘉宾围绕如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3: 在人文经济学论坛上，来自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和相关实践领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与会专家认为，要从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扎实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阐释。在出版融合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出版融合发展相关的组织变革、技术赋能、人才培养、业态重塑等议题进行深度研讨。与会专家认为，出版业发展处在业态分化、产业重塑的关口，要把握机遇挑战，坚定出版融合发展大方向，以融合变革促进出版业繁荣发展。要强化科技引领，找准技术革新与出版创新的结合点，加快出版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共建数字人文湾区论坛上，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共聚一堂，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为人文湾区与数字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1: 这两天，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活动正热闹进行。活动将演艺资源下沉到露天广场，引入夜市经济和文创消费，探索可参与、可消费、可传播的户外演艺新模式。
0: 傍晚时分，记者在天桥市民广场看到歌曲、舞蹈等表演轮番上场，配合灯光秀，营造出浓郁的夜间休闲氛围。舞台外80余个市集摊位依次排开，市民可以端着刚买的小吃看杂技，淘一件文创好物，或体验皮影制作，消费与演艺无缝衔接，让夜间经济多了一份文化气息，
4: 特别的接地气，也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重现一下老天桥那个市井文化。
0: 目前天桥演艺区内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北纬路、仙农坛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也正紧锣密鼓推进，预计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本季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从5月20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24号。
5: 天桥演艺区呢，是北京中轴线上熠熠生辉的一个文化地标，是承载首都演艺之都这个重要功能的一个关键区域啊！我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文化发展的新动能。
2: 昨天，重庆市璧山区一小区内发生了揪心的一幕：一名2岁的女童脖子卡在3楼窗户防盗护栏里，身体悬在空中，脚下没有任何的支撑，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热心邻居挺身而出。
6: 奶奶，你看嘛，奶奶，娃儿掉起了，紧接着那个高点的卡起了。
0: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3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1楼攀爬到3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3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

0: 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1: 当时感觉不到，所以晓得我那时候都怕，我很问题了。
0: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全新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身体极限的重新定义。
5: 一二三，
7: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6: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8: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6: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9: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6: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10: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11: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2: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

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1: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0: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3: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4: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3: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

0: 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1: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于22号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22号起，湘中以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本次降雨累计雨量大，且降雨区域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洪涝致灾风险极高。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

0: 水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那么据当地居民介绍呢，其实昨天傍晚六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那么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卢比奥也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媒体22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0: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4: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for the ball.
5: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0: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6: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0: 共和党

0: 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1: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2: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0: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歪。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3: 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继续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0: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4: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0: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1: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5: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3: 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1%。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受政府补贴措施影响，日本4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3.9%，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体物价涨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令人深感担忧。他说，截至目前已有82例确诊病例，其中7例死亡，另有约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谭德赛还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极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医院里的总住院医师，简单来说就是科室里的全天候大管家和应急先锋，他们也被称为住院总，通常24小时驻守在医院，手机永远

永远不关机，脚步永远不停歇。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重庆的一名产科总住院医师何成进，看看他如何昼夜不停地守护新生。

0: 刚刚结束一台手术的何成进稍作休息，便很快开始下一项工作查房。
1: 你想回家不呀？可以回家了呀。下午哈，抗生素买没得？消炎药，来给他拍一个。
2: 总的工作时间就是5×24小时吧，再加一个那个星期六的白天。然后我们会分班，我们有两个住院总，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
1: 那他出血稍微有点多哟，伤口是好的哈，等会给你换个药。检查如果没得特殊的，我们都看好就可以回去。
2: 早上查了房之后，我就会去，比如说发手术申请，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平诊手术的病人。
1: 我是那个什么住院总，你们那个手术可以接了。哎，我们产科的手术你喊他们可以接了。
2: 安排完了之后，我就会去 ICU 看重症监护室的产科的术后的或者是特殊的病人。看了之后，像全院会诊，如果安排在上午，像今天也是，就是很紧密的工作。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就过去了，11点，差不多11:30的样子。然后下午我会查个房，
1: 6点查一次嘛，我觉得差不多。昨天都没得那么痛，是不是？本来三九十该破，但是你现在就发作了，
3: 水
1: 了，舌头破水了。
4: 一天的24小时里面，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的挑战要来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2: 真正挑战来的就是白班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0: 这一整天何成进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忙碌着。
2: 肯定是觉得是辛苦的，住院总之前面对的肯定没有住院总强度这么大，可能也不会面对那么多的紧急的情况。
0: 医院里的临床科室都会设置总住院医师这一岗位，通常任期为1年。
2: 住院总之前会有培训，还有考试考核你。像产科，我说我自己科室至少剖宫产你得能独立完成，考核通过了开始当一整年的住院总。
0: 住院总以高强度和全时段著称，通过让年轻医生承担随时响应、紧急抢救、多学科协调等工作，来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也是大部分医生职业生涯里压力最大的阶段之一。
2: 除了少部分，基本上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你能独立处理病人的一个医生，这是一个必经的之路，也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都是一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处理的结果。紧急情况我们也还是得咨询上级医师怎么处理。当然第一时间抢救的肯定喂。
0: 何成进不时就会接到紧急电话，采访也一度因此中断。
2: 先给他之前有高血压没得？
0: 只要接起电话，他就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工作状态。
2: 给他吃一颗那个小苯定片嘛，恐吓片，然后喊值班医生把那个恐吓片给他开起。
5: 好好。
2: 好好好。
4: 好的。
2: 像产科最常见的，比如说产后出血，好多。喂。
0: 像这样需要他来做决定的紧急电话，何成进一天需要接上百个。
2: 做一个那个宫颈管长度，我已经跟他们 B 超室说了的嘛，重新测一个宫颈管长度，喊他们重新打一个都是了噻，他之前打过的嘛，要重新开嘛，你打 B 超，手机不能关，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产科，特别是一线的医生，感觉就是每天如履薄冰。也遇到过，比如说孕产妇那个血就像水龙头一样的那个血就那么出来，病情急的时候真的很急，就是你要快速识别，然后快速处理。
0: 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何成进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减。
2: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自己主刀接生的第一个宝宝，确实是非常高兴的，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那么当了住院总，年限增加了之后，想的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些比如说更加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保证这个母婴的平安。
0: 昼夜交替，周而复始，这颗给产妇和婴儿的定心丸是24小时不关机的待命，是无论多晚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承诺。产科的这盏灯永远为奔赴新生的人亮着。

0: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东京阴，12到17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晴，28到35度。莫斯科晴，16到24度。开罗晴，19到31度。巴黎晴，13到28度。伦敦晴，16到28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渥太华阴，9到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0到17度。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上任后首次访华，他表示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UNESCO。
0: 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他说
1: We need to listen to each other, to work, to know each other。And this is exactly the wording used by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Xi in his historic visit at UNESCO in 2014.
0: 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印象深刻，他感叹
1: I commend this attachment to their heritag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孟之兰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之兰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
5: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6: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这是他去年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行程涵盖杭州、北京、上海。他如何评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十多年的合作，又怎样看待中国在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贡献？面对动荡的世界，他将以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发展愿景呢？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0: 2026年5月11日，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的哈利德·阿纳尼开启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从杭州到北京再到上海，他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中国，双方的合作

在专访当中，阿纳尼总干事回忆起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发表的演讲，深刻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他期待继续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1: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0: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3: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4: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3: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0: 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时30分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

0: 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1: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2: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卢比奥也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4: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5: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6: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4: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7: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4: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8: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and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9: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4: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

0: 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继续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
0: 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 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 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2: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3: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止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 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 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1: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的真实意图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0: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

0: 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1: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4: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22号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2026版名录比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5: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

0: 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和477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431个物种，减少2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新增3114个物种，减少1246个种下单元。本次发布的名录首次收录轮虫动物门双朝纲、单朝纲476种和节肢动物门淡尾纲734种。在昆虫纲下，新增藻目10个科、膜翅目鸡小蜂科、半翅目夜蝉科和鞘翅目拟布甲科等类群，总计超过2000种。在脊索动物门方面，两栖纲新增48种，总数达到767种，爬行纲新增40种，总数达到731种。真菌方面，进行分类系统调整与更新，进一步扩大了收录范围，新增超过1800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未来，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将继续推动物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共享，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摸排失真，产品闲置，
3: 能也有用没？
4: 现在很多地方给做，
5: 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4: 他们给我拿？
2: 采购价格虚高数倍。
6: 这个轮椅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
2: 室内化改造为何变了味儿？
7: 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与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不仅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价格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不少。
11: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3: 轮椅有用没？
4: 有时间嘛，现在很多地方就说对。
3: 哦，现在还没有用。
12: 嗯，现在说出关站还走得动哈。
4: 嗯，
12: 走得动就先不用轮椅。
11: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4: 洗澡的。
3: 洗澡的。哦，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这个是要
11: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13: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他目前的情况啊，就是考虑到一个
3: 他的适用性
13: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3: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13: 对
3: 吧？
13: 目前，
11: 记者随后在这个乡镇另一个村看到，四户老人发放的适老化产品完全一致，每户四把适老椅，一个紧急呼叫器，一把淋浴椅。
3: 你为啥子选这么多椅子？有用没有嘛？
4: 他们都用着嘛？
5: 走哈，那你以为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4: 他们给我拿的？
5: 他们给你拿的。
11: 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这不是根据需求配置产品，更像是批量填表时的复制粘贴。同一个村，不管老人是什么情况，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在适老化改造台帐中并不少见。
14: 你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15: 我们当时第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就只看到那个摸排的费重表嘛。
11: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16: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11: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17: 好的，
11: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4: 它还一头有个热水和冷水的一个混阀。
17: 对，
4: 一个混阀，那个混阀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采购范围之内，就是要他们自己提供那个混水阀。但是现在我们给钟表方就说的是，不要老百姓提供，已包括把它所有的全部给它安装完，要它能够使用。
5: 但是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17: 钱都付完了，
5: 钱都给完了呀。
4: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5: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4: 是。
11: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13: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5: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13: 我知道。
11: 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但当记者追问服务费占比多少合理时，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但很显然，数倍的溢价很明显超过了正常的范畴。

0: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
1: 自动感应灯具280一个，一共买了87个，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样的价格。我们等一下看看这个感应灯的品牌，然后再去找一找，看看这样的小感应灯。

0: 大概卖多少钱。
1: 这款政府采购价需要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
2: 这一款轮椅万元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3: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我们也是根据轮椅上的这个商标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生产厂家，然后跟厂家联系过后，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4: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1: 记者在两地的采购合同里发现，采购数量大、花钱最多的几个产品，溢价都非常严重，而价格低的小件也不见得便宜。比如这样一个放大镜要85元，这样一个 L 型的扶手要290元，这样一个太阳能灯要380元。每一个产品都与市场价格相差数倍。
3: 你用你的手机搜一下，这是300瓦的太阳能灯，大概多少钱一个？第一个就是有40-50的，有90的，100的，
5: 还有100多的，
3: 还有100多的。那你觉得这个应该值多少钱？
5: 100左右嘛，
3: 100左右。
1: 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当地380元采购的太阳能灯，市场价估计也只有100元左右。按理说，政府集中采购的初衷就是通过规模效应，让政府采购价低于市场分散采购价。但在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0: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6: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 民政部门作为采购主体，依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对采购价格负有法定核验责任和主体责任，必须开展市场调查，科学核定成本，合理确定现价，确保财政资金规范，节约使用。但在三台县，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本质上是没有依法履行采购人责任，履职不严，监管缺位，既违背政府采购制度要求，也造成公共资金浪费与廉政风险。而对于万源市民政部门来说，监管责任的缺失更为突出。他们委托四川星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7: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1: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很多其他产品也降低产品参数。但问题是，产品档次降了，但价格分文未降。
8: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0: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8: 标准降低了，
0: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8: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1: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据统计， 万源市失老化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人361户，涉及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0: 88.58万元。三台县适老化改造提升402户，共120.6万元。通过初步比对两地适老化改造台账中所涉及的40多类产品，大部分家庭需求摸排都不精准，适老化产品部分闲置，绝大部分产品价格都存在虚高的问题，资金浪费严重。
1: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2: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0: 既然自己掏钱不会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适老产品，那花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这些产品怎么就不能严格把关呢？政府采购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从需求调查、预算编制、招标评审、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当地民政部门和代理机构都在采购的某一些环节上打了折扣，走了过场。
3: 实际上是在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都没有做到精准、做到把关、做到监督，所以层层失守造成了这个价格虚高，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也难以推卸这个责任。
4: 记者结束调查离开后，当地开始对问题进行整改，重新核定产品价格，逐一入户精准摸排需求。省级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在采购流程上做到规范透明、权责可诉，在具体实施中精准适配群众需求，而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适老化改造之机，在执行过程中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只有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项暖心工程才能真正的惠及万千老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本期的法治封面呢，我们来关注开盒暗网。所谓的开盒呢，就是不法分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等的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去公之于众。在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而其中呢，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的时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接连获得2高的点名呢？今天法治在线将会独家披露案件当中的细节，而这些案件的源头呢，与我们法治在线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盒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2025年4月，法治在线栏目对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络开盒案件进行了报道。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盒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2: 我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3: 我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经查，实施开盒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

0: 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1: 我们发现，有这些网络群组，或者是这些社工库网站依旧活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里边的当事人，社会热点问题当中可能涉及到大家所关注的这些人，在这些群组当中会不断的被开盒，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信息，甚至就诊记录、开房记录都会公之于众。
0: 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
1: 就会让大家群组里的这几万人就相信说，哦，原来这个社工库这么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引流，使得很多想通过查档开盒网暴其他人的这些外网的这些网友就会找到他，他再跟人家去介绍他具体的功能，收取多少费用。
0: 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1: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两件套或四件套。两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两件套。四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然后这个通讯记录然后住店行程这些记录这些可能他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0: 2025年5月，法治在线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2: 数据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上亿余组，包括无论是林某某他电子设备中存储的6亿余组，或者说是王某某这个设备中存储的3亿余组，都已经是上亿了。那咱们中国的公民其实也就是14亿余人，然后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3: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呢被明码标价随意的去查询。那么这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2: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0: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2: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 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

0: 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1: 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0: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盒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1: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0: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商品。
1: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去保护？带着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疑问，我们采访了2位深耕个人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寻找答案。
1: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2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利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2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4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

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

0: 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1: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0: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1: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0: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法律的防护网呢，已经是越织越牢。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开盒案件当中，几名主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处理者来说呢，违法成本的提高也将倒逼着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0: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0: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4: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1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他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0: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到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0: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施行以来，目前已推广近10个月。但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 了解和使用

0: 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1: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2: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1: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3: 不太清楚。
1: 没听说过。
2: 我觉得它确实做了像一个中间保护层一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去使用的。
3: 会用啊，这个很好啊，我感觉非常好。这第一次听到，回去我就看看学习一下。
0: 从记者的随机采访情况看，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项服务，但听过了内容和原理之后，都表现出了兴趣和认可。对此，专家认为，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的推广。
4: 如果一个软件和一个工具不被大家使用，不被推广使用的话呢，如果只能在有限的软件和有限的这个工具上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这个软件一定要更加普及，更加易用，更为老百姓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更加的好用。
5: 网络身份证呢，如同为个人信息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和使用它。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密码，避免呢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呢，不随意的去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啊，或者是实时定位等等。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呢，也要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求助，降低损失。身处数字时代呀，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现实，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严守合规底线，技术与法律并进，监管与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我们的安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法治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现场。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却不见了。
0: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7: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0: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7: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0: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8: 带着。
0: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发射在即的神舟23号，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3: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4: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踏上太空之旅，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所属渭南、青岛、喀什、厦门等多个测控站点已完成相关联调联试工作，各参试设备状态稳定，人员准备就绪，静待神舟23号发射升空。
5: 青岛 USB 雷达各都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在青岛测控站的测控大厅内，科技人员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为了随时感知到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状态，他们用测控通信来连接天地，在预定时间点到达预定位置才能够完成交会对接。
5: 从神舟23号飞船发射、乘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6: 各地测控资源的调度调配主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完成。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管理中心，这里的科技人员已完成神舟23号发射入轨和交会对接阶段测控资源冲突分析和测控网资源调配工作，确保测控资源有序调配，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7: 神舟23号任务过程中，地基测控站点、远望测量船、天链中继卫星将接力协同完成飞船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等各阶段测控工作。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测控资源自动化调度系统，对多个发射窗口进行了自动化分析，科学有序地调配了测控资源。
6: 随着航天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航天器的跟踪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陆基 USB 测控设备整体性能相对更加稳定，但在太空各种情况都未知的情况下，通过与中继卫星互为补充，组成天地一体测控网，共同护航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8: 天链中继卫星系统能够利用跟踪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高的优势，通过多星组网协同联动，为航天器提供不间断的天基测控支持，提升任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2: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3: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2: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5: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4: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79届

0: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同一健康政策分别举办了三场主题编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
1: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在编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认为中国一系列数字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
2: Yigongti, the county level medical communities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woven into primary care, It covers, you know, China, 1.4 billion people with vast regional disparities, but solutions that cover the entire country is very, very exciting to see. It's not a pilot. That's a proof of concept for what this declaration can look like all around the world.
1: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文则无病主题编会。中方代表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一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一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0: 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卢比奥也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3: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4: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for the ball.
5: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3: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6: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0: Stop。
1: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2: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and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3: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1: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4: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的真实意图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1: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5: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当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7: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

0: 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1: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0: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2: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3: 这两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投入使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极危植物毛柄木犀开展系统性抢救繁育研究。毛柄木犀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自然结实率不足10%。去年，科研人员从野外收集到的种子，经过近半年培育，相继萌发。通过人工繁育与回归复状，毛柄木犀有望突破自然更新瓶颈，促进群体遗传多样性的恢复。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仅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3: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12277种，其中濒危植物1002种。已建立融合生物技术、生境恢复技术和种间正关系促进技术的集成方法，系统开展珍稀濒危植物回归研究与示范，已成功实现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在迁地保护方面，我国除了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还布局建设了7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湖南沅江湿地植物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以湿地植物调查、收集和保存为主的林木种植资源库。今年初，从浙江引种的50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松树苗，最近成功生根发芽。这个资源库总面积达160公顷。重点收集以水松等珍稀濒危或优良乡土木本湿地植物、睡莲、荷花等具有生态、经济或观赏价值的湿地植物种植资源共40份，以确保新增种植资源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并对种植资源进行定植、管护与抚育管理。
5: 今后我们就要着重做科研方面，从这个鉴定与评价做分子鉴定，这些筛选出一批好的。
2: 万物共生不止在远山，也在城市角落悄然生长。接下来我们走进福建华安县，那里有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3: 走进福建华安县竹类植物园，950亩连绵竹海，绿意盎然。这里精心守护着37属439种竹子种植资源，堪称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6: 这个颜色棕黑色的，就跟我们那个天鹅黑天鹅的那个绒毛很像，所以说我们给它命名为天鹅绒竹。那这个竹种也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通过我们的培育，现在已经有5丛40多株。
3: 除独有天鹅绒竹外，龟甲竹、 汝文芳竹、大佛杜竹等一大批珍稀特色濒危竹种都在这里得到有效保护，为全国竹类植物科研物种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7: 我们现在主要是依托竹类植物园对低产竹林进行改造和优秀良

0: 两种进行推广，推动猪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纹理融合转型升级，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县里高质量发展。
1: 如今竹类植物园已成为当地热门研学点，竹林里孩子们跟着专家辨认不同竹种，观察竹节纹理，了解竹子的生长习性和文化故事。
2: 这个研学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孩子不仅可以接触自然，还可以学习科普知识，增长见识了，比课堂上学习更直观。
1: 在常住人口近2500万的超大城市上海，正让自然回归日常。长宁区的乐怡生境花园把小区里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精心拾掇出来，营造出一方微型湿地。如今这里成了刺猬、黄鼬、赤腹松鼠和20多种鸟类的热闹家园。
3: 以前呢，孩子只是在书本上看到昆虫和鸟类，现在一下楼就能看到，这个教育呢是书本代替不了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医院里的总住院医师，简单来说就是科室里的全天候大管家和应急先锋，他们也被称为住院总，通常24小时驻守在医院，手机永远不关机，脚步永远不停歇。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重庆的一名产科总住院医师何成进，看看他如何昼夜不停地守护新生。

0: 刚刚结束一台手术的何成进稍作休息，便很快开始下一项工作查房。
1: 想回家不呀？可以回家了呀。下午哈，抗生素买没得？消炎药，来给他拍一个。
2: 总的工作时间就是5×24小时吧，再加一个那个星期六的白天。然后我们会分班，我们有2个住院总，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
1: 那他出血稍微有点多哟。伤口是好的哈，待会儿给你换个药。检查如果没得特殊的，我们都看，然后就可以回去。
2: 早上查了房之后，我就会去，比如说发手术申请，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平诊手术的病人。
3: 我是那个什么住院总，你们那个手术可以接了。哎，我们产科的手术你喊他们可以接了。
2: 安排完了之后，我就会去 ICU 看重症监护室的产科的术后的或者是特殊的病人。看了之后，像全院会诊，如果安排在上午，像今天也是，就是很紧密的工作。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就过去了，11点，差不多11点半的样子。然后下午我会查个房。
3: 6点钟查一次嘛，我觉得差不多。昨天都没得那么痛，是不是？本来39度开头，但是你现在就发作了，舌头脱水了。
4: 一天的24小时里面，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的挑战要来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2: 真正挑战来的就是白班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0: 这一整天，何成进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忙碌着。
2: 肯定是觉得是辛苦的。住院总之前面对的肯定没有住院总强度这么大，可能也不会面对那么多的紧急的情况。
0: 医院里的临床科室都会设置总住院医师这一岗位，通常任期为1年。
2: 住院总之前会有培训，还有考试考核你。像产科，我说我自己科室至少剖宫产你得能独立完成，考核通过了开始当一整年的住院总。
0: 住院总以高强度和全时段著称，通过让年轻医生承担随时响应、紧急抢救、多学科协调等工作，来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也是大部分医生职业生涯里压力最大的阶段之一。
2: 除了少部分，基本上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你能独立处理病人的一个医生，这是一个必经的之路，也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都是一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处理的结果。紧急情况我们也还是得咨询上级医师怎么处理。当然第一时间抢救的肯定喂。
0: 何成进不时就会接到紧急电话，采访也一度因此中断。
2: 先给他之前有高血压没得？
0: 只要接起电话，他就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工作状态。
2: 给他吃一颗那个小本那瓶片嘛，控制片，然后喊值班医生把那个控制片给他开起。
5: 好好。
2: 嗯，好好好。

0: 好的。
1: 像产科最常见的，比如说产后出血，啊，好多。喂。
2: 像这样需要他来做决定的紧急电话，何成静一天需要接上百个。
1: 做一个那个宫颈管长度，我已经跟他们 B 超室说了的嘛，重新测一个宫颈管长度，喊他们重新打一个都是噻，他之前打过的嘛，要重新开嘛，你打 B 超，手机不能关，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产科特别是一线的医生感觉就是每天如履薄冰，也遇到过比如说孕产妇那个血就像水龙头一样的那个血就那么出来，病情急的时候真的很急，就是你要快速识别然后快速处理。
2: 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何晨信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减。
1: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自己主刀接生的第一个宝宝，确实是非常高兴的，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那么当了住院总，年限增加了之后，想的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些比如说更加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保证这个母婴的平安。
2: 昼夜交替，周而复始，这颗给产妇和婴儿的定心丸是24小时不关机的待命，是无论多晚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承诺。产科的这盏灯永远为奔赴新生的人亮着。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上任后首次访华，他表示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UNESCO。
0: 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他说
1: We need to listen to each other, to work, to know each other。And this is exactly the wording used by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Xi in his historic visit at UNESCO in 2014.
0: 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印象深刻，他感叹
1: I commend this attachment to their heritag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这是他去年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行程涵盖杭州、北京、上海。他如何评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十多年的合作，又怎样看待中国在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贡献？面对动荡的世界，他将以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发展愿景呢？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0: 2026年5月11日，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的哈利德·阿纳尼开启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从杭州到北京再到上海，他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中国，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5月13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
2: Mr. Director General,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Leaders Talk and welcome to China.
3: Good morning. I'm very excited to be with you today.
2: We know that this is not your first time to the country, but it is indeed your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UNESCO. And I saw

在专访当中，阿纳尼总干事回忆起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发表的演讲，深刻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他期待继续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1: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

0: 建立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1: 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械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3: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5: APEC
4: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APEC 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0: 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8时30分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
6: 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联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与。

0: 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3: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4: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5: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3: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6: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3: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7: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8: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3: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22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继续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3: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5: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y'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They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3: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7: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9: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2: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3: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11: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 比如麻生太郎和秋山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0号视察了位于名古屋市的工业用无人机制造商工厂。他在视察后表示，日本国内拥有无人机的生产技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拟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
3: 这家无人机制造商已开发出日本国产的工业用无人机，正在为实现量产做准备。小泉还就正在开发的新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试制品听取了介绍。在此前曝光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中，提出日本应该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能力，提出了引入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
12: 日本推动民间无人机技术军事化，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的一系列举措，暗藏了多重的战略野心。第一呢，是架空专守防御原则，军事战略全面转向进攻化。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御原则呀，它是禁止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的。但从现在的动作来看，日本它不再局限于传统被动的防空拦截，而是呢针对性研发部署攻击型、运用型、远程的无人机，标志着呢日本防卫战略正在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的底线。第二个呢，推行全面的军民融合，构建常态化的战时的体系，主动扶持呢新兴民营企业进入防卫产业，已经打破了日本的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这个边界。这套体系呢将会使日本具备随时扩军、快速量产军事装备的能力，很显然呢是典型的常态化的战时军备建设。日本加速发展无人作战军备，打造呢进攻性的无人战力，会呢破坏呢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平衡格局，加剧呢地区的局势紧张。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约束之一呢，它就是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啊，禁止其呢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日本以民用技术为伪装，以无人机呢为突破口，绕开传统的军备的管控的规则，变相发展呢可用于远程打击、主动反击的军事能力。这种啊渐进性的隐蔽化的扩军行为，将严重的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
2: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

0: 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出好评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关的例子，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2: 她说她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3: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4: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3: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4: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
5: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不良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6: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3: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6: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再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就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0: 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

0: 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何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也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了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
1: 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2: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清。
1: 记者查询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介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2: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撑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0: 那即使商家有难处，但是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3: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地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1: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4: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胜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在专访当中，阿纳尼总干事回忆起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发表的演讲，深刻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他期待继续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核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

0: 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1: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踏上太空之旅，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所属渭南、青岛、喀什、厦门等多个测控站点已完成相关联调联试工作，各参试设备状态稳定，人员准备就绪，静待神舟23号发射升空。
5: 青岛 USB 雷达各都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在青岛测控站的测控大厅内，科技人员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为了随时感知到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状态，他们用测控通信来连接天地，在预定时间点到达预定位置才能够完成交会对接。
5: 从神舟23号飞船发射、乘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6: 各地测控资源的调度调配主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完成。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管理中心，这里的科技人员已完成神舟23号发射入轨和交会对接阶段测控资源冲突分析和测控网资源调配工作，确保测控资源有序调配，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7: 神舟23号任务过程中，地基测控站点、远望测量船、天链中继卫星将接力协同完成飞船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等各阶段测控工作。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测控资源自动化调度系统，对多个发射窗口进行了自动化分析，科学有序地调配了测控资源。
6: 随着航天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航天器的跟踪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陆基 USB 测控设备整体性能相对更加稳定，但在太空各种情况都未知的情况下，通过与中继卫星互为补充，组成天地一体测控网，共同护航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8: 天链中继卫星系统能够利用跟踪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高的优势，通过多星组网协同联动，为航天器提供不间断的天基测控支持，提升任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10: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11: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0: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 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3: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2: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关注 U17 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双方进行冠军争夺。上半场日本队一度以3-0领先，下半场开场中国队挑射破门扳回一分。比赛第78分钟，中国队后场连续逼抢，造成对手失误，赢得点球机会，并稳稳罚进，再扳一分。比赛结束时，中国队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 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5: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6: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7: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5: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8: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at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5: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9: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10: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5: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就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5: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11: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12: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5: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12: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5: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继续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5: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

0: 本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1: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y'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0: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2: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3: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4: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4: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瓦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瓦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的真实意图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0: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

0: 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1: 自民党成立国力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力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力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0号视察了位于名古屋市的工业用无人机制造商工厂。他在视察后表示，日本国内拥有无人机的生产技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拟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
0: 这家无人机制造商已开发出日本国产的工业用无人机，正在为实现量产做准备。小泉还就正在开发的新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试制品听取了介绍。在此前曝光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中，提出日本应该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能力，提出了引入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
3: 日本推动民间无人机技术军事化，支持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的一系列举措，暗藏了多重的战略野心。第一呢，是架空专守防御原则，军事战略全面转向进攻化。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御原则呀，它是禁止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的。但从现在的动作来看，日本它不再局限于传统被动的防空拦截，而是呢，针对性研发部署攻击型、运用型、远程的无人机，标志着呢，日本防卫战略正在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的底线。第二个呢，推行全面的军民融合，构建常态化的战时的体系，主动扶持呢新兴民营企业进入防卫产业，已经打破了日本的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这个边界。这套体系呢，将会使日本具备随时扩军、快速量产军事装备的能力。很显然呢，是典型的常态化的战时军备建设。日本加速发展无人作战军备，打造呢进攻性的无人战力，会呢破坏呢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平衡格局，加剧呢地区的局势紧张。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约束之一呢，它就是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付出啊，禁止其呢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日本以民用技术为伪装，以无人机呢为突破口，绕开传统的军备的管控的规则，变相发展呢可用于远程打击、主动反击的军事能力。这种啊渐进性的隐蔽化的扩军行为，将严重的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牵动人心。地震发生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关注。 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

0: 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
0: 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反律育专家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此外，专家还说，即便有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
4: 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 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

0: 那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医院里的总住院医师，简单来说就是科室里的全天候大管家和应急先锋，他们也被称为住院总，通常24小时驻守在医院，手机永远不关机，脚步永远不停歇。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探访重庆的一名产科总住院医师何成进，看看他如何昼夜不停地守护新生。

0: 刚刚结束一台手术的何成进稍作休息，便很快开始下一项工作查房。
1: 想回家不呀？可以回家了呀。下午哈，抗生素买没得？消炎药，来给他配一个。
2: 总的工作时间就是5×24小时吧，再加一个那个星期六的白天。然后我们会分班，我们有两个住院总，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
1: 那他出血稍微有点多哟，伤口是好的哈，等会给你换个药。检查如果没得特殊的，我们都看好就可以回去。
2: 早上查了房之后，我就会去，比如说发手术申请，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平诊手术的病人。
3: 我是那个产科住院总，我们那个手术可以接了。哎，我们产科的手术你喊他们可以接了。
2: 安排完了之后，我就会去 ICU 看重症监护室的产科的术后的或者是特殊的病人。看了之后，像全院会诊，如果安排在上午，像今天也是，就是很紧密的工作。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就过去了，11点，差不多11点半的样子。然后下午我会查个房，
3: 6点钟查一次嘛，差不多。差不多。昨天都没得那么痛，是不是？本来是就是该破，但是你现在就发作了，舌头破碎了。
4: 一天的24小时里面，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的挑战要来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2: 真正挑战来的就是白班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0: 这一整天何成进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忙碌着。
2: 肯定是觉得是辛苦的，住院总之前面对的肯定没有住院总强度这么大，可能也不会面对那么多的紧急的情况。
0: 医院里的临床科室都会设置总住院医师这一岗位，通常任期为1年。
2: 住院总之前会有培训，还有考试考核你。像产科，我说我自己科室，至少剖宫产你得能独立完成，考核通过了，开始当一整年的住院总。
0: 住院总以高强度和全时段著称，通过让年轻医生承担随时响应、紧急抢救、多学科协调等工作，来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也是大部分医生职业生涯里压力最大的阶段之一。
2: 除了少部分，基本上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你能独立处理病人的一个医生，这是一个必经的之路，也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都是一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处理的结果。紧急情况我们也还是得咨询上级医师怎么处理，当然第一时间抢救的肯定。喂，
0: 何成进不时就会接到紧急电话，采访也一度因此中断。
2: 先给他之前有高血压没得？
0: 只要接起电话，他就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工作状态。
2: 给他吃一颗那个小苯丁片嘛，恐吓片，然后喊值班医生把那个恐吓片给他开起。
5: 好好。
2: 嗯，好好好。嗯。
4: 好的。
2: 像产科最常见的，比如说产后出血。啊，好多。喂。
0: 像这样需要他来做决定的紧急电话，何成进一天需要接上百个。
2: 做一个那个宫颈管长度，我已经跟他们 B 超室说了的嘛，重新测一个宫颈管长度，喊他们重新打一个都是噻，他之前打过的嘛，要重新开嘛，你打 B 超，手机不能关，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产科特别是一线的医生感觉就是每天如履薄冰，也遇到过比如说孕产妇那个血就像水龙头一样的那个血就那么出来，病情急的时候真的很急，就是你要快速识别然后快速处理。
0: 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何成进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减。
2: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自己主刀接生的第一个宝宝，确实是非常高兴的，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那么当了住院总，年限增加了之后，想的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些比如说更加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保证这个母婴的平安。
0: 昼夜交替，周而复始，这颗给产妇和婴儿的定心丸是24小时不关机的待命，是无论多晚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承诺。产科的这盏灯永远为奔赴新生的人亮着。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本期的法治封面呢，我们来关注开盒暗网。所谓的开盒呢，就是不法分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等的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去公之于众。在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而其中呢，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的时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接连获得两高的点名呢？今天法治在线将会独家披露案件当中的细节，而这些案件的源头呢，与我们法治在线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盒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2025年4月，法治在线栏目对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络开盒案件进行了报道。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盒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2: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3: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经查，实施开盒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4: 我们发现有这些网络群组，或者是这些社工库网站依旧活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里边的当事人，社会热点问题当中可能涉及到大家所关注的这些人，在这些群组当中会不断的被开盒。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信息，甚至就诊记录、开房记录都会公之于众。
1: 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
4: 就会让大家群组里的这几万人就相信说，哦，原来这个社工库这么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引流，使得很多想通过查档开盒网暴其他人的这些外网的这些网友就会找到他，他再跟人家去介绍他具体的功能，收取多少费用。
1: 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

0: 能够开合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1: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两件套或四件套。两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两件套。四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啊，然后这个通讯记录啊，然后住店啊、行程这些记录啊，这些可能它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0: 2025年5月，法治在线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合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2: 数据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上亿余组，包括无论是林某某他电子设备中存储的6亿余组，或者说是王某某这个设备中存储的3亿余组，都已经是上亿了。那咱们中国的公民其实也就是14亿余人，然后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3: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呢，被明码标价随意的去查询。那么这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2: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合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合过。
0: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合，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合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2: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0: 在学习开合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2: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合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合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合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2: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

0: 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商品。
1: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去保护？带着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疑问，我们采访了两位深耕个人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寻找答案。
1: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利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两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4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1: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4: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是有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1: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4: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

0: 防护网呢已经是越织越牢，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开河案件当中，几名主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处理者来说呢，违法成本的提高也将倒逼着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1: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2: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1: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3: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1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他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1: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3: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到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1: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施行以来，目前已推广近10个月。但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了解和使用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4: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5: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4: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5: 不太清楚。
6: 没
4: 听说过。
5: 我觉得它确实做了像一个中间保护层一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去使用的。
7: 会用啊，这个很好啊，我感觉非常好。这第一次听到，回去我就看看学习一下。
1: 从记者的随机采访情况看，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项服务，但听过了内容和原理之后，都表现出了兴趣和认可。对此，专家认为，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的推广。
3: 如果一个软件和一个工具不被大家使用，不被推广使用的话呢，如果只能在有限的软件和有限的这个工具上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这个软件一定要更加普及，更加易用，更为老百姓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更加的好用。
0: 网络身份证呢，如同为个人信息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和使用它。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密码，避免呢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呢，不随意的去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啊，或者是实时定位等等。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呢，也要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求助，降低损失。 身处数字时代呀，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现实，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

0: 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严守合规底线，技术与法律并进，监管与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我们的安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法治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现场。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却不见了。
2: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3: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2: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3: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2: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4: 带着。
2: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好，那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1: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

0: 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3: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2: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4: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1: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2: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6: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7: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2: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8: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o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2: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9: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10: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2: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继续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2: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11: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7: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y'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2: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

0: 一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1: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2: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3: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3: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0: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氏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5: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氏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氏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氏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 墓园人

0: 人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见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摸牌施针，产品闲置，
1: 能也有用没？
2: 现在还能用吗？听说
3: 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2: 他们给我拿的？
0: 采购价格虚高数倍。
4: 这个轮椅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
0: 市场化改造为何变了味？
5: 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与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不仅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价格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不少。
8: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1: 轮椅有用没？
2: 有时间嘛，现在还没用嘛，就说后头。
1: 哦，现在还没有用。
9: 现在主要是出拐杖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先用轮椅。
8: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2: 洗澡的。
3: 洗澡的。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1: 这个是要。
8: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10: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他目前的情况了，就是考虑到一个
3: 他的适用性
10: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3: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10: 对
3: 吧？
10: 目前，
8: 记者随后在这个乡镇另一个村看到，四户老人发放的适老化产品完全一致，每户四把适老椅，一个紧急呼叫器，一把淋浴椅。
3: 你为啥子选这么多椅子？有用没有嘛？
2: 他们得用坐嘛？
3: 坐哈？那你为啥子？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2: 他们给你拿的。
8: 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这不是根据需求配置产品，更像是批量填表时的复制粘贴。同一个村，不管老人是什么情况，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在适老化改造台账中并不少见。
11: 你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12: 我们当时第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就只看到那个摸牌的费总表嘛。
8: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牌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13: 前期摸牌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牌，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8: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14: 好的，
8: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2: 它还里头有个热水和冷水的一个混阀，
3: 对，
2: 一个混阀，那个混阀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采购范围之内，就是要他们自己提供那个混水阀，但是现在我们给钟表方就说的是不要老百姓提供，你把它所有的全部给它安装完，要它能够使用。
3: 但是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10: 钱都付完了，
3: 钱都给完了呀。
2: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3: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2: 是。
8: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10: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3: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10: 我知道。
8: 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但当记者追问服务费占比多少合理时，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但很显然，数倍的溢价很明显超过了正常的范畴。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
3: 自动感应灯具280一个，一共买了87个，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样的价格。我们等一下看看这个感应灯的品牌，然后再去找一找，看看这样的小感应灯大概卖多少钱。
8: 这款政府采购价需要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

0: 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1: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我们也是根据轮椅上的这个商标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生产厂家，然后跟厂家联系过后，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0: 记者在两地的采购合同里发现，采购数量大，花钱最多的几个产品溢价都非常严重，而价格低的小件也不见得便宜。比如这样一个放大镜要85元，这样一个 L 型的扶手要290元，这样一个太阳能灯要380元。每一个产品都与市场价格相差数倍。
1: 你用你的手机搜一下，这是300瓦的太阳能灯，大概多少钱一个？第一个就是有40-50的，有90的，100的，
2: 嗯嗯，还有100多的，
1: 还有100多的，
2: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应该值多少钱？
2: 100左右嘛，
1: 100左右。
0: 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当地380元采购的太阳能灯，市场价估计也只有100元左右。按理说，政府集中采购的初衷就是通过规模效应，让政府采购价低于市场分散采购价。但在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3: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4: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0: 民政部门作为采购主体，依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对采购价格负有法定核验责任和主体责任，必须开展市场调查，科学核定成本，合理确定现价，确保财政资金规范节约使用。但在三台县，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本质上是没有依法履行采购人责任，履职不严，监管缺位，既违背政府采购制度要求，也造成公共资金浪费与廉政风险。而对于万源市民政部门来说，监管责任的缺失更为突出。他们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5: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很多其他产品也降低产品参数。但问题是，产品档次降了，但价格分文未降。
6: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3: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6: 标准降低了，
3: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6: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据统计，万源市市老化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人361户，涉及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88.58万元。三台县市老化改造提升402户，共120.6万元。通过初步比对两地市老化改造台账中所涉及的40多类产品，大部分家庭需求摸排都不精准，市老化产品部分闲置，绝大部分产品价格都存在虚高的问题，资金浪费严重。
1: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0: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1: 既然自己掏钱不会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适老产品，那花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这些产品怎么就不能严格把关呢？政府采购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从需求调查、预算编制、招标评审、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当地民政部门和代理机构都在采购的某一些环节上打了折扣，走了过场。
2: 实际上是在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都没有做到精准、做到把关、做到监督，所以层层失守造成了这个价格虚高，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也难以推卸这个责任。
3: 记者结束调查离开后，当地开始对问题进行整改，重新核定产品价格，逐一入户精准摸排需求。省级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在采购流程上做到规范透明、权责可诉，在具体实施中精准适配群众需求，而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适老化改造之机，在执行过程中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只有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项暖心工程才能真正的惠及万千老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本期的法治封面呢，我们来关注开盒暗网。所谓的开盒呢，就是不法分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等的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去公之于众。在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而其中呢，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的时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接连获得2高的点名呢？今天法治在线将会独家披露案件当中的细节，而这些案件的源头呢，与我们法治在线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盒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2025年4月，法治在线栏目对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络开盒案件进行了报道。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盒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2: 我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3: 我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经查，实施开盒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

0: 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1: 我们发现有这些网络群组或者是这些社工库网站依旧活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里边的当事人啊，社会热点问题当中可能涉及到大家所关注的这些人，在这些群组当中会不断的被开盒，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信息，甚至就诊记录、开房记录都会公之于众。
0: 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
1: 就会让大家群组里的这几万人就相信说，哦，原来这个社工库这么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引流，使得很多想通过查档开盒网暴其他人的这些外网的这些网友就会找到他，他再跟人家去介绍他具体的功能，收取多少费用。
0: 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1: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两件套或四件套。两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两件套。四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啊，然后这个通讯记录啊，然后住店啊、行程这些记录啊，这些可能它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0: 2025年5月，《法治在线》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2: 数据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上亿余组。包括无论是林某某他电子设备中存储的6亿余组，或者说是王某某这个设备中存储的3亿余组，都已经是上亿了。那咱们中国的公民其实也就是14亿余人，然后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3: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呢被明码标价随意的去查询。那么这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2: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0: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2: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0: 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2: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

0: 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盒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1: 林某五、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0: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商品。
1: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五、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五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去保护？带着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疑问，我们采访了两位深耕个人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寻找答案。
1: 在林某五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要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利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两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4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1: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 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4: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是有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1: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4: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1: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法律的防护网呢，已经是越织越牢。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开核案件当中，几名主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处理者来说呢，违法成本的提高也将倒逼着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1: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5: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1: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3: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1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他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1: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3: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到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1: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 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施行以来，目前已推广近10个月，但是

0: 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了解和使用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1: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2: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1: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0: 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的推广。
1: 如果一个软件和一个工具不被大家使用，不被推广使用的话呢，如果只能在有限的软件和有限的这个工具上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这个软件一定要更加普及，更加易用，更为老百姓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更加的好用。
2: 网络身份证呢，如同为个人信息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和使用它。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密码，避免呢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呢，不随意的去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啊，或者是实时定位等等。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呢，也要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求助，降低损失。身处数字时代呀，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现实，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严守合规底线，技术与法律并进，监管与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我们的安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法治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现场。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却不见了。
4: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5: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4: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5: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4: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6: 带着。
4: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好，那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
2: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提供政策保障，北京海关发布了14项便利措施，多所在京高校志愿者将为中外展商观众提供多语种服务。
3: 在服务保障中也贯彻链博会绿色化办展的理念，在参展、搭建、出行、餐饮、物流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使用环保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并连续2年实现了场馆及配套设施的100%使用绿色电力。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打造绿色链博、零碳链博。
0: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下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6: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

0: 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1: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
2: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1: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0: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3: 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4: 这些来自万米深海的试验材料非常的珍贵，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在万米深海长周期真实环境下全球稀缺的效应数据。
5: 那么这些材料经过长期深海环境后变成了什么样？后续又要进行哪些研究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这些呢都是在万米深海待了537天的实验材料啊。那在经过长时间深海的考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涂层的这个材料呢，也产生了不同的情况。你看，像这个就非常完好，那像这个呢就被锈蚀了。那这也为之后我们做这个涂层啊，积累了非常宝贵的这个数据。
7: 这个是我们的深海原位腐蚀实验的实验框架，这个框架主要是搭载我们的实验的样片，还有这个原位监测的实验的一个装置。我们有金属材料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有像功能材料中的涂层，还有像我们这种牺牲阳极的材料，还有包括我们的非金属的浮力材料，应该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6: 廖志谦告诉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同时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告别过后浪费、过薄隐患的困境。此外，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8: 你这个是多少种涂层啊？
7: 我们这次研发的有个5-6种吧，为我们未来的各个深度下的涂层体系的一个研发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8: 那像这种涂层是不是经过你们研究以后就可以用到万米深潜器啊什么之类的？
7: 对，包括一些深海的采油啊、深海的采矿装置的时候进行腐蚀防护的保护的时候，就可以选用这个相应的一个涂层体系。
4: 而除了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的研究，中船集团G25所还利用珍贵数据设计研制了深海模拟试验装置。
0: 眼前这3个罐子就是研究所研制的万米级深海模拟试验装置。研究员孙明先告诉记者，他们正根据这次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得到的宝贵数据，对这台设备进行迭代优化。
9: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设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它有什么作用？
1: 这是我们所自主研发的一套万米级的深海模拟实验装置，通过一个高压氟来实现万米的压力，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控制系统控制它的盐度、pH 值等等这些参数，实时呢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
9: 就像咱们今天接收到这些样品，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接下来会对这些设备有一些什么升级？
1: 对于材料腐蚀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数据，那么海水的温度、盐度、溶解氧、pH 值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数据跟实海的实验数据进行关联性的研究，找出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采信我们实验室模拟实验装置的数据。
0: 孙明先说，这台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来满足越来越多的试验需求。
1: 目前包括宁波材料所呀、东北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呀、天津大学等等很多科研院所都在利用我们这台装置进行实验的数据的评价，来筛选研制适用于深海的防护材料等等这些新的产品。
5: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0: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
11: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10: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4: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0: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等，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昨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消息，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我国首个蓝鳍海滩。蓝鳍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蓝鳍海滩评选标准极为严格，涵盖水质、环境教育等4大类33项指标，且需每年复审。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
1: 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掌握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4: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呢，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
4: 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一起听一下他带来的天宫故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1: 5 4 3 2 1，
0: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升空，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

0: 超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发射前的应急处置，所有环节都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每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当下，航天领域正迈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数字建模等技术不断融入发射场工作。年轻人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积极投身创新实践，在学习和实践中啃硬骨头，以青冲之力托举火箭腾飞，让中国航天的足迹在更遥远的太空延伸。
1: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由北京国电高科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经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2: 在为期2年的试验期内，北京将重点围绕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实现完整商业闭环等开展验证。
3: 据了解，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17全球组网可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目前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十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可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4: 卫星物联网其实是卫星通信的一种，通过低轨载带物联网星座，把卫星通信的成本打下来，性价比提升，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卫星通信。
3: 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是落实国家商业航天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卫星物联网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5: 在开展商业试验期间，北京市将发挥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产业优势，组织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开展从卫星服务到终端接入，再到市场化运营的全链条的业务能力验证，形成行业首套完整的商业闭环方案，为全国卫星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模式。
1: 卫星物联网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设备以及各类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
2: 那么数据是如何实现在空天地海一体化的通信网络中流转的呢？
3: 卫星物联网具有全域覆盖的特点，可在偏远地区、天空、海洋等通信空白区域，通过多样态小型化的各类终端，实现卫星通信数据传输。
6: 您看我穿的这一套救生衣呢，看上去跟普通的救生衣别无两样，但是它却配备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应急求救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即便是在没有通信覆盖的区域，也可以在人员遇险的情况下自主的发射求救信号。那么届时呢，相应的人员信息还有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将通过距地900公里以上的天启卫星组网，再将信息传输回地面的接收站。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系统已经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救援等多个场景下进行了实测。
3: 目前，天启星座已结合国内外的气象监测、海运和生物追踪等多个行业的实际需求，开发数十款适配终端。

0: 您看这个设备，它可以直接佩戴在候鸟的身上，在监测它们迁徙情况的同时，也不影响它们的飞行。未来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技术，手机、手表等设备也可以实现与卫星直接互联通信。
1: 目前呢，我国商业航天已经形成了星、舰、场、测、用全产业链布局，企业的数量超过了600家，而其中呢，有约60%的企业汇聚在北京，涵盖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等环节。
2: 随着技术创新与产品交付能力的提升，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服务出海的商业模式。
3: 41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天启星座，相当于把地面网络搬上了太空，建成一张覆盖全球的太空信息通信网。天启星座17在国内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同时，也向海外市场提供了包括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商业服务。
4: 目前我们已经在亚太、非洲、中东等地开展了落地服务合作，对中资企业出海，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发力，依靠我们纯国产全自主的应用，提供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的通信保障服务。
3: 目前北京已有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天启星座、翼木星座、太景星座等在内的9个在建星座，并稳步推动星座组网。15/5期间，北京将安全有序地推进民营企业火箭发射、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出海等国际合作。
5: 北京市将重点围绕太空的态势感知、太空制造和太空算力相关的领域开展工作。我们会用好创新资源，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更多的、更关键的突破，也会鼓励商业航天企业出海，提供优质的中国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西藏东南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至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2: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今天的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今天的夜间至25号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时段。

0: 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
1: 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同时，15号以来，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多强降雨天气，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强降水呢将自西向东覆盖河南的全省，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风力显著增强，全省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为6到7级，局部为8到10级。
1: 不过到25号，系统将东移，河南省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维持4级左右偏北风。
0: 根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晚上到26号，湖北有暴雨强对流过程，明后天为最强时段，而其中呢，黄冈、武汉、孝感局地为大暴雨，累计雨量为70到150毫米。
1: 湖北东北部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伴有8到12级雷暴大风。
0: 与5月16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相比呢，本次强对流天气更为明显，致灾风险较高。
1: 湖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社会公众提示，提醒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不贸然涉险。
0: 当前安徽的小麦正在进入到收获的关键期，安徽昨天发布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25号，安徽省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而其中呢，阜阳大别山区自涝害气象风险为高。
1: 农业专家建议，沿江江北麦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
0: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到了汛期，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各类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
1: 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四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2万件，保险机构迅速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在今年的春季，浙江杭州率先在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5个区开展低龄化托班试点，共遴选10所公办幼儿园，开设面向1至2岁幼儿的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优质普惠托位。
1: 为了迎接这些刚刚走出家庭、迈入集体生活的最小新生，幼儿园做了哪些准备呢？自4月1号正式开班以来，1个多月过去了，孩子们适应得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杭州市的托小班试点幼儿园看一看。
3: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文玉顺幼儿园的托小班，这群年龄在1到2岁之间的小娃娃们，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自主游戏。孩子们有的围坐在柔软的地垫上和老师一起玩手指玩具，有的在老师的辅助下攀爬小楼梯，增强大运动发展。据了解，为了适应1至2岁幼儿走路不稳、喜欢探索、容易磕碰等特点，园区在托小班的空间上做了专门改造，墙面、边角全部增加软包防护，活动区域设置适合低龄幼儿观察和互动的镜面装置，还配备了小梯子、小台阶、学步梯等设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走、跑、爬、跳。
4: 我们做这个换鞋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一个柜体都做了这种3段式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柜体呢是小孩和老师一起用，然后下面设置了这个换鞋的凳子，就是小朋友可以坐着，然后老师给他换鞋，也可以老师坐着抱着小朋友给他换鞋，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很多可以可以坐下的区域，就希望照顾者老师和保育员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点。
3: 在钱塘区的景兰幼儿园则将停车场改造为半围合式活动区域，希望给托小班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园方通过场

0: 地软化和重新规划，引入适合一至两岁幼儿的游乐设施与运动器材，同时设置了感官小路、小水池等活动空间，让孩子在触摸、观察、游戏中认识世界，在集体活动中练习动作协调和社交能力。
1: 除了对基础环境进行视托化改造之外呢，杭州试点的托小班还在膳食搭配、户外活动、个性化教学等多个维度上进行了精细化的升级。
0: 从安全环境到日常照护，托小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设计。针对一至两岁幼儿咀嚼、吞咽和消化能力尚在发展中的特点，幼儿园将托小班和小中大班的食谱进行了分类定制。
2: 会避免更就是这种煎炸这种烹饪的方式，更多的是采用煮啊、蒸啊、然后清炒啊这样的以适合他们的这种饮食健康的要求。然后在制作的方式上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食物可能我们会切得更小块一点，然后烧的时候可能会更软糯一点，方便于他们的一个咀嚼以及消化。
0: 一至两岁的低龄幼儿月龄差异大，发展节奏不同，老师们会根据不同阶段孩子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个性化陪护。
3: 四月份呢，就是以情绪安抚为主，那么基本上现在小朋友们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小月龄的孩子我们会在语言动作这一块会更加的关注他们，比如说他只会说单字的孩子，我们可能要引导他说两个字，这样子来慢慢的帮助他就是来发展语言。那有的孩子可能走也走不稳，那我可能就是要在适宜的一个场地上，比如说我软塑胶跑道上面，我先让他练习走，然后呢再慢慢平地走，再到走台阶。
1: 浙江杭州的试点托小班开班至今呢，老师们的悉心照护啊，让孩子们成长变化显著，
4: 托育服务也收获了家长们的认可。
0: 从情绪安抚到语言表达，再到动作发展，托小班的教和养融合在孩子每天的吃饭、洗手、游戏和户外活动中。一个多月下来，不少家长也感受到了孩子的变化。
5: 他也变得更自信开朗了吧，然后以前在家里就是会比较黏人，现在在学校上了这么久，在家里的话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的玩耍呀，这方面还挺好的。现在自己回到家也会一个人洗手，这些习惯都还培养得挺好的。
0: 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此前在语言发展上相对迟缓，医生建议进入集体环境，通过同伴交流和语言刺激促进发展，而公办普惠托小班的开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6: 他现在就是语言上就进步了特别多，就是像我讲绘本的时候他会跟我去指，就是说然后现在也会唱儿歌了。来了这边之后，就是有固定的玩伴了之后，我感觉他的社交能力也进步了很多。
0: 随着低龄托育需求不断增加，今年九月杭州的低龄托班试点幼儿园还将进行新一轮招生。为了帮助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生活，一些幼儿园还持续开展宝宝入园探园活动，让孩子们提前熟悉环境，减少分离焦虑。
2: 今年四月份开的这个托小班的招生呢，也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15个孩子的招生的一个数量啊，那就说明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的高，同时家长呢也对我们托小班也比较的认可和放心，为我们九月份能够办好新的托小班也给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西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在海拔4500米的纳曲市初级中学，得益于教育经费的加大投入，丰富多彩的课后兴趣班正让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
0: 记者走进纳曲市初级中学，8年级4班的学生才旺扎巴正在小小创客兴趣班里忙碌。这位14岁的少年已经能够自主组装并制作出搬运机器人。
7: 从一开始不会搭建，不会调试程序，到慢慢一步步探索，反复拆装一遍。

0: 片片测试搬运路线，在老师耐心指导帮助下，我慢慢掌握了机器人搭建和编程技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机器人知识，多动手，多思考。
1: 今年三月，那曲市初级中学开设了科创、艺术、体育三大类，共23个兴趣班，包括机器人编程、无人机、绘画、书法等课程。每周三下午，这些兴趣班都会吸引大批学生参加，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在无人机课堂上，8年级3班学生次仁屈培已经能熟练操控设备进行拍摄。
2: 我学无人机已经4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学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1: 得益于教育经费的持续加大投入，目前那曲市147所中小学已全部开设免费课后兴趣班，覆盖15万余名学生。
3: 结合地域特色和精准办学的实际，分类开设各类兴趣课程，每名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
1: 十四五时期，西藏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超过10000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45%，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80%。今年，西藏34项民生实事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有3项，安排财政资金46.05亿元，投入力度在各民生领域中占比最高。十五五期间，西藏将抓好教育资源统筹调配，不断完善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
4: 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获悉，昨晚9点43分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点33分，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南恐胜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

0: 党代表团发言人。
1: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0: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1: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的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的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的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

0: 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呢，居住着很多因为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
2: 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ساعتين ونص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ي وكذا ما 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فهلا جينا لجأنا لهذا هن جابونا لهذا للأفضل للأحسن يعني.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的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的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北约外长会

0: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洪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1: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洪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洪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0: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山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几天南北方的雨都下得挺大的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像是天津宝坻，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9.3毫米，而在重庆北碚，单小时降水量是35.2毫米，出现短时强降水。今后一段时间呢，可以看到我国大部地区啊，这个降水依然是非常的频繁，不过雨区会有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到在此前降水比较多的华南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这里的降水会减少减弱，而接下来几天强降雨区雨水的密集区将会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这一带地区。我们看到像是浙江还有四川重庆以及青海西藏等地，今后几天的降水日数都会在5天以上，而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今后几天降水日数是在4天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那今天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强降雨带也会向北抬升，尤其是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同时今天早晨到上午，在河北的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东部南部、安徽北部这带地区呢，会有大雾天气，注意出行，注意做好这种行车的安全。主持人，
0: 你刚刚提到华南的雨水会减少哈，那这一带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那这一带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天气会变得闷热起来，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增多，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空气的湿度也会比较大，天气感觉比较闷热。而且从下周初开始，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所以说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0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28度。

郑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泰州小雨，21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0: 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3: 为期2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4: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3: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下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
0: 文件明确提出，促进

0: 为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1: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2: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3: 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0: 那么这些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2: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3: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1: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2: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谣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

0: 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5: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
4: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6: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4: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是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6: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

0: 报显示，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十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珍珠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的铁穹防御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珍珠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0: 根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1: 北约外长会21号、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1: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显示，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0: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洪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1: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洪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洪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0: 昨晚19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崔潇然。潇然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以及相关的情况。
3: 好的，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

0: 河镇上庄村，那么就在连线前，我们刚刚从沁源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5月22日19时29分，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当即 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那么截止今天6时，平安升井人数为201人，遇难人数为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年产能为 120万吨。那目前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在现场也将持续跟进关注。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好的，
1: 肖然，有关于本次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稍后赵文天下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赵文天下。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3: 民族匠心品牌。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赵文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6: 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1: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7: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专项整治方案，针对老虎、富途、长桥等境外券商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正式启动立案调查与集中整治。很多投资者都关心自己的账户还能不能用，里面的钱还安全吗？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为您详细解读。
8: 注意了，如果您正在投资海外资本市场， 赶紧自查是否开过老虎、富途、长桥的账户。5月2日，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开出罚单。先说要点，这3家机构都没有拿到境内证券经营牌照，却在境内推广境外股票交易、开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划转资金，完全违反证券法、基金法等法规，属于典型的非法跨境展业。证监会明确表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严厉处罚。 老王注意到，这次整治不只是罚非法跨境展业的境外机构，还包括境内协助推广的中介、引流自媒体、违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等。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安全吗？账户怎么办？证监会的规定是，从现在起2年内，这些机构的存量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只能转出资金不能转入。投资者可以在过渡期内慢慢卖，期满后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APP 和服务。
1: 另外，证监

0: 会表示，账户不强制注销，股票、基金、现金不强制平仓，不冻结，所有权还是归您自己。而没有这些账户的投资者，也要远离非官方推广的境外炒股 APP、微信群荐股引流，避免被骗。想投资港股、美股，优先选港股通持牌机构的 QD 产品，合法合规，维权有保障。证监会强调，过去几年，不少境外券商靠低佣金、高杠杆吸引国内投资者，资金游离监管之外，暗藏跑路、洗钱、信息泄露等风险。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就是补监管短板，防资金外流，护投资者权益。不是限制正常的投资，而是让跨境投资走正门，有保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昨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今天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连日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小分队深入革命老区、边疆地区、雄安新区等地，开展对接帮扶、艺术培训、文艺演出等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年来呢，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4: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5: 现在说出关站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先不用轮椅。
4: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6: 洗澡的，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7: 这个是要
4: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7: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4: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是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8: 好的，
4: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6: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5: 钱都付完了，
6: 钱都给完了呀。
9: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6: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9: 是。
4: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10: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4: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6: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4: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11: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7: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呢，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4: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2: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4: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13: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标准降低了才
8: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13: 价格

0: 边啊，就是甲亘那边。
1: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2: 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儿，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呢，就要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肆意侵占国家的财政资金。
3: 昨晚调查报道后，达州和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万源市及三台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此外呢，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
3: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随着雨带逐步的北台，华南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
3: 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从昨天开始，湖南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而其中的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
3: 气象部门提醒，需高度警惕并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与城乡积涝等次生风险。
4: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湘西北部地区将持续阴雨天气，其中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北部将遭遇暴雨。26号起，降雨范围还将逐步向湘中地区扩散。由于本轮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高度重叠，土壤水分已趋于饱和，致灾风险极高。专家特别提醒，常德北部、湘西州西北部、张家界等区域极易发生滞后性山洪和地质灾害，居民需密切关注离水等流域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同时，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堤防巡查、河道清障等工作。
5: 特别是常德的北部、张家界、湘西州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因此是极高的，需加强防范。此外，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

0: 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的风险。
1: 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2: 湖南各级水利部门将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及时启动对应防御措施，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1: 受到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的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了山体垮塌，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
2: 5月20号，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险情后，迅速调集146名消防员、5支搜救队，分别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攻坚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3: 5月20号，常德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大队长熊卫芳带领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受灾的村组分散在海拔700-800米的山区，由于通村道路已经中断，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途中他们遭遇多处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厚厚的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艰难跋涉时，救援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救援人员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滑坡，大量的石块泥土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万分危险。
4: 其实说心里话，这个边上就是这种山体滑坡，然后伴随着这种轰隆声，这个心里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想到前方还有这个居民，肯定也身处到同样的环境，那我们作为这个党员，作为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那我们肯定还是要一如既往的这个往前去打通通道，然后知晓他们的信息，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3: 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5: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慢点，一定慢点，一定慢点啊！
3: 救援人员带领村民连夜出山，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6: 抓紧了，也辛苦
7: 的。消防队来了，我们渔火生产队都放心的，其他紧大的苦，把老百姓救出来了，这是千感谢万感谢。
3: 记者了解到，截至22号中午12时，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58名被困群众。
1: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燕池乡在持续推进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的同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2: 通过一餐餐热乎的家常饭，为受灾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临时居住环境。
8: 21号清晨，燕池乡驻点连村干部便前往集镇采购各类时令蔬菜和肉类。采购完成后，他们将满满一筐新鲜食材运送至中军渡村安置点。得知安置点食材用量大，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
9: 我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丰收搭配，没让他们在这里吃得安心，住得安心。
8: 安置生活区内，村干部穿梭在群众之间，耐心安抚受灾老人的情绪。医护人员则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
10: 吃啊，喝啊，住啊，都在这点儿，干部也二爷守在这里。
11: 我们在村部设置安置点，这里物资齐全，24小时有人值守，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群众的食宿保障，以群需安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名江以及桂南沿海防城河、西江的江西的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2: 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
1: 受到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的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
2: 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
1: 根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早晨的6点钟，广东阳江、墨阳江迎来第二次

0: 洪峰水位达到了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的流量为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
1: 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2: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门桥的一个顶托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0: 记者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降雨影响逐步的减弱，当前呢，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于昨天的12时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
0: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部分房屋、农田以及基础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 目前，当地灾后恢复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3: 汛情发生后，救援队伍迅速赶赴一线抢险救灾，同时当地很多群众也自发组成后勤保障队，加入到救灾和重建队伍中。不少村民和附近的爱心人士还主动承担起洗菜、切菜、煮饭等后勤事务，保障大伙的一日三餐。
4: 志愿者一样都支持我们，先支我们来帮忙煮点饭菜，他们带点热饭热菜先吃。
3: 目前坝芒乡乐平村供水已经恢复正常，供电正在逐步恢复中，工作人员正通过逐户摸排的方式核实房屋、农田及设施受损情况。与此同时，部分村民已开始下田劳作，抢抓农时，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
0: 强降雨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接下来的雨水还会多吗？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接下来几天呢，降水仍然频繁，但是雨带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们接下来更要关注的是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降水会比较强。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可以看到今天呢，在强降雨方面呢，雨带就有一个明显的向北抬升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北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河南的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强降雨带会逐渐的向东推进，那明天的时候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以及西北多地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后天，后天下周一的时候，河南这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是在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呢，像郑州连续降水，武汉也是会连续的出现降水。可以看到随后几天一直到27号，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降水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累计的雨量会比较大，天气也会比较的激烈，也会出现这种次生灾害的可能，要格外的加强防范。主持人，这方面的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1: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0: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

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红色标识区域将出现雷暴。

0: 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福建的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的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感觉往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华南雨下得多，为什么今年的雨区这么偏北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相关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强降雨区的位置是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息息相关，往往强降雨区的位置是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这是常年同期的情况。副热带高压是在西北太平洋，那它的西侧北侧就是华南这一带地区，往往导致常年同期这里降水比较多。再来看一下今年的情况，今年同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相比常年会有一个明显的偏北，那这也就导致在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的雨带的位置也会偏北，尤其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一带地区，再加上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低涡发展生成汇集水汽，特别注意黄淮到江淮以及长江沿线这一带地区，接下来几天强降雨会比较多，格外注意做好防范。主持人，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超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我国中东部地区刚遭遇过一轮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而其中呢，湖南、湖北以及两广地区多地的降雨刷新了观测记录。
0: 本月底前，中东部还将经历3轮大范围强降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15到20日，我国中东部刚刚遭遇了大范围持续性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其中华南多地暖区对流突出，降雨云团在同一区域反复经过，形成列车效应，导致降雨效率高。广东恩平、广西贵港、湖北荆州、湖南遂宁、江西上游等国家级气象站在此期间单日降雨刷新当地观测史记录，海南陵水出现了最早的特大暴雨。而在降雨方面，需要关注月底之前，中东部还会出现3轮降雨过程，其中23日夜间到27日的这次过程，主雨带将从长江以南转到黄河中下游到长江流域之间，并且850百帕还有低涡发展东移，动力抬升作用强，加上水汽充沛，因此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降雨面广点强，局地有大暴雨。高能高湿环境下，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日夜间到25日夜间为主要的降雨时段，其中湖北、安徽、河南一带的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冬麦区出现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局地可能出现烂场雨，需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抓住降雨间歇期抢收成熟小麦等作物。28到31日富高南落，同时有冷空气南下，降雨将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时效较远，还需保持关注。
1: 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宜春小雨，10到18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8到1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5到25度，银川阴，16到28度，西宁小雨，12到26度，拉萨晴，12到23度，达州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雅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转阴，22到30度，曲靖晴，19到30度，大同多云转晴，11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28度，青岛阴，17到20度。

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合肥阴，23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27度。盐城阴，22到27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上午9时举行，会上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
1: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礼堂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方礼堂前。稍后呢，在这个东方礼堂的2楼发布厅呢，就将会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呢，据我们提前的了解啊，信息量是非常的大。那么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的公布。那么对于这一次名单的公布呢，我自己个人有三个期待啊。那第一个期待就是第四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这个作为首发阵容来到神舟23号的乘组名单当中。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啊，就第二个期待，那就是在第四批航天员当中，我们知道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在接受训练，他们现在已经接受了1年多的训练了，可以说是做好了准备。那么如果说有第四批航天员出现在名单当中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第四批航天员的首发呢？那第三个期待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在以往的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指令长的这个身份呢，一般都是由第一、第二批的航天驾驶员来担任的。那么在这一次呢，我的期待就是第三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接过指令长的接力棒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并且呢，另外两个类型就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指令长的人选？那么说完了航天员名单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发布会上还将会公布，那么就是这一次发布会呢将会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窗口。那么发射窗口的确定呢，就意味着长征2号 F123 火箭呢将会进入到加注的流程。那么加注流程开始之后呢，船舰组合体也就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的准备。那么这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呢，还将会公布神舟23号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和载人科学实验试验。那么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实验项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地面上还有哪些生物朋友，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将会跟随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一同来到空间站开展科学实验试验。那并且呢，在发布会上还会公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除了这些任务的情况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收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请工作人员递一下。好，这个呢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小点心，叫做童心巧克力。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策划团队都会制作一款小点心给一线的人员作为小礼物。那么今天收到的这个呢，非常的有巧思，它是。